幽烟成千载风云，运河在岁月沧桑，高句丽盘踞辽东，牵动隋唐数度东征，烽火之下，幽州借运河之势崛起为北方重镇。高句丽落幕，渤海国兴起，东北格局几经更迭，安史之乱打破盛唐盛景，华北藩镇崛起，史思明

0: 东征高丽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 哦，还真是。所以呢，今儿我们就来说一说东征高丽对于北京在历史上发展的推动作用。那我们先从高丽这个名字开始说起。这个名字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所以就这高丽俩字儿啊，好多朋友就觉得，哎，这说的到底是哪个高丽啊？因为我们其实在如果去看这个朝鲜的历史啊，最早的它其实叫做高沟丽。
1: 对，
0: 哎，写出来是句子的句，但是这字念沟，高沟丽。后来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有的史书就给它简称为沟丽或者是高丽了。
1: 哦，
0: 但是其实人家自个儿那国名没变，只不过咱们可能有了这种简约的说法。其实人家自己是一直管自己叫高沟丽的。这咱得多说一句，为什么叫高沟丽呢？因为在西汉的时候，整个朝鲜半岛北部包括辽东地区其实都是在汉的统治之下的。当时在这个朝鲜半岛我们有几个郡嘛，乐浪

0: 立了高句丽的这个政权，就以这高句丽县这个县名改成了国名。
1: 哦，
0: 所以这高句丽这仨字其实是原来的一个小的地方的县治的名字发展来的。这是咱说的第一个高句丽。还有一个，大家如果了解这个朝鲜史或者韩国史，知道他们历史上有个李氏朝鲜，李氏朝鲜再往前有个王氏高丽，这个高丽就是后来的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权的名称了，跟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高句丽完全是两码事，
1: 不一回事。
0: 哎，所以这两个您千万别混了。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现在甭管是朝鲜还是韩国，他们的那个英文翻译叫 Korea， Korea 其实就是从高丽这个词变过来的。
1: 哦，
0: 韩语念高丽，它就念成 Korea， Korea 这么念，所以翻译成英文，它就成为 Korea。哎，它的英文名是这么来的。
2: 高句丽这个名字最早是汉武帝设立的玄图郡下面的一个县，高句丽县。高丽是当地扶余人的土话，意思是城，所以高句丽翻译过来就是高山。

到公元668年被唐朝统一，前后延续了700多年。第一，看户口本。高句丽先人打从娘胎里就在东北活动，周朝人就说了，肃慎燕伯无北土也。考古也证实，挖出来的地层清清楚楚，最下面是新石器晚期的东西，中间是汉代的，上面是高句丽的，人家祖祖辈辈都住这儿，不是外来户。第二，看行政隶属。高句丽还没建立的时候，西汉就已

0: 头到尾都把自己当成中央王朝的小弟，他们主动称臣，接受册封，按时纳贡。唐朝一建立，高句丽马上把自己的疆域地图交给唐朝，表示这都是你们的。唐朝统一高句丽后，高句丽的名将全南生、高仙芝都成了大唐的得力干将，青史留名。人家自己都没把自己当外人。第五，看最终去向。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唐朝接收了当地69万户人口，学者考证其中2/3迁居到了中原各地。高句丽人的最终归宿是慢慢融入了中华民族。
1: 那么当初高句丽他所统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2: 如果您按照他极盛时期的范围来说的话，今天整个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包括辽东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包括辽宁省和吉林省的一小部分，其实那时候都是属于高句丽他的这个政权的范围的。所以其实从立国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

0: 也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就跟那西夏王陵一样，一个个垒的有点像玛雅时候他们垒的那个金字塔的样子。
1: 哦，
0: 哎，然后这个地儿呢，您还可以去看一看，有一块大碑叫好太王碑，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文化遗存。所以这些是跟高句丽相关的，哎，这些文化遗存。
1: 看来啊，这个高句丽和高丽确实呢。不太一样，刚才您说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围绕着高句丽这个政权的发展，嗯，其实他们跟咱们的这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0: 哎，
1: 是吧，
0: 它有交集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说，嗯，就是汉朝包括三国时期它都有哪些关联。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辽东地区啊，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这样，它冷，它是真冷，所以就是对中央政权来说，辽东这块地方他也觉得是苦寒之地，没人愿意到这儿来为官。
1: 现在是这个整个地球变暖了，所以
0: 对对对，不太一样了。所以那时候中央朝廷就是董卓，他就找了一个谁呢？找了一个叫公孙度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是辽东本地人。说你又是本地人，你又了解地方的这情况，你就在这儿为官就算了，你就直接当一个辽东太守。这个公孙度呢，可以说是严刑峻法，打击了当地的豪强，然后当地人全都服他，所以他就开始割据一方。哎，到了他的。

0: 公元的598年，这时候隋朝其实已经把这个国家立住了，这个政权已经立住了。
1: 嗯、
0: 没想到这个时候高句丽的国王高原，他就联合了漠河，侵扰咱们的辽西地区。那当然，隋文帝是盛怒啊，所以他就派汉王杨亮、上柱国王世基这两个人做行军元帅，这个周罗侯为水军总管，等于水陆并进，30万大军开始向高句丽开拔。哎，其实这次行动啊，出师非常不利。
1: 哎呦，
0: 水军在海上遭遇大风了，绝大多数船都沉了。
1: 嗯，
0: 然后咱们这陆军也像三国时期一样赶上雨了。正好是东北的雨季，这恶劣的天气啊，整个这军队就往前开拔的话非常非常的困难、
1: 嗯、
0: 甚至粮草供应都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您想，这个部队肯定遇到问题他会死人的，
1: 嗯，
0: 一死人那接下来最可怕的是瘟疫。
1: 哎呀，
0: 哎，所以等于这第一次东征是全线失利，但是这个阵势给高句丽这个国王高原吓着了。他说：“哎呦，这30万大军，这真要是没失利的话，我这国估计早就没了。”所以干脆他就赶紧给隋文帝上表，
1: 嗯，
0: 哎，说我自称辽东粪土陈元。
1: 嗯，
0: 就是您饶了我这个像粪土一样的人，我千万我千万我是不敢跟您作对的。
1: 上次节目当中您也说到
0: 过、这个、说到
1: 这个
0: 了，对对对，所以这样一来，
1: 赶紧认怂，
0: 哎，认怂。所以隋文帝一看、
1: 嗯，
0: 那你认怂了就可以了，我的目的达到了，我还得慢慢恢复我国内的这个生产呢，
1: 嗯、
0: 所以就罢兵了，而且代之如初。这是隋文帝时期、
1: 嗯，
0: 所以后来到了隋炀帝时期，又把这东征高丽提上日程了。我上期其实也说到过，
1: 嗯、
0: 他为了准备，他得。有这个物资向幽州地区集结、
1: 嗯、
0: 那这个物资怎么集结，最简单最廉价的方式，水路。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咱们的运河。
1: 对，我们这个运河之上哈，
0: 对、
1: 嗯、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开端当时怎么成型的，其实就跟这个有紧密的联系，
0: 非常大的关系。而且就是有些水利专家认为啊，就是当时隋代的这个河到底是今天哪条河，
1: 嗯，
0: 现在倾向于是凉水河，凉水河这个水系有可能是原来老的隋唐时期的运河的故道，然后在凉水河最北端走到这头以后，隋炀帝其实是给自己兴建了一个宫殿的。
1: 嗯，
0: 他到这临时驻跸的话，他得在这休整。
1: 嗯，
0: 然后所有的军队其实都已经开始向幽州开拔。那您想啊，幽州本来是边陲的一个小城，它不大的，现在所有的军队集结在这儿，您得供应军队的吃穿用度吧？哎，所以那怎么办？那就大量的物资得往这集结，

是百济，一个是暹罗，所以这两个打暹罗，那暹罗就说了，你阻断了我向大哥朝贡的道路，那哪行啊，我得向大哥求援，所以他就向唐朝发出了这个救援的这样一个申请。

0: 后，幽州地区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您聊。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2: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2: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3: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

源自天王殿的前头哈，这是故宫的东西，是雍正年间的时候啊，把它给挪放到这儿来的，也是打这个雍正十二年的时候呢，正式改名叫做了法源寺。这第二进院的呢是大雄宝殿，这里面供奉的呢。

0: 园，您来这样的寺庙，不光呢也可以窥探到很多历史人物的背影。
1: 所以法源寺也是悠久的历史，
2: 相当悠久，
1: 唐代那会儿就开始了。
2: 对对对。
1: 那么在东征高句丽取得胜利之后，它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应该说之后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哈。
2: 对，发展的其实时间也不是特别长，而且那个时候唐政府呢，总是想在这几个地方啊设置吉米州。什么叫吉米州呢？就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会从你少数民族的这些人里边选出一个代表，您就作为我治理这个地区的代表，您代表中央朝廷。您来管辖您自己少数民族的这些政务，
1: 让他们自己自治。
2: 哎，自治
1: 其实也挺好。
2: 哎，非常好。所以其实高句丽灭亡以后，我们整个这一地区呢就相当于是成了少数民族的一个乐园了。慢慢慢慢它就形成了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军镇，或者是叫节度使。其中有一个叫做平卢节度使。哎，这平卢呢，它的驻地是在哪儿呢？是在瀛州。这个瀛州啊，就是今天东北辽阳这一带。瀛州后来出了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安禄山。他就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您看，为什么说少数民族的乐园啊？而且瀛州呢，后来在这个地方，五柳城这个地方还置了一个顺州。后来这个顺州呢，短期内，因为后来瀛州出现了一次叛变，短期内把瀛州的这个建制，顺州的这个建制迁到了今天北京地区，跟幽州同在幽州城里。后来这顺州单迁出去了，这就形成了今天的北京市顺义区。哎，所以其实顺义跟瀛州其实也有一定的关联。
1: 后来这个崛起的这个渤海国呢，又跟它是什么关系？
2: 哎，这就是唐朝无暇顾及辽东了。为什么？因为吐蕃又慢慢起来了，他得顾辖西边，这东边就慢慢的开始就不那么管了，而且突厥人又崛起了。所以这个渤海国呀，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就等于是后来兴起的一个政权。素沫漠河的首领大作荣，他呢在这儿建立了，就原有高句丽这地盘上，他又建起了一个渤海政权。后来他被唐朝政府封为渤海郡王。

0: 超人写的，他应该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人叫姚汝能。哎，他写的安禄山事迹，就当时他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他都忠实的记录下来。
1: 嗯，
0: 所以安禄山事迹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的这么一个书。
1: 嗯，
0: 我们就聊起这安禄山，他一生起家的背景，包括叛乱的这个大本营，其实都是在幽州。而且就可能令我们想象不到的啊，就是这个安禄山史思明的这个叛乱，其实给唐朝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您从杜甫的一些诗当中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这一点我们其实想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啊，就是在河北地区，很多人对安禄山和史思明推崇的，
1: 哦，
0: 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他是尊崇，就是很崇拜安禄山的。为什么呢？这其实您要上溯的话，这可以上溯到隋以前的南北朝时期，那时候不是分成北周和北齐吗？
1: 嗯，
0: 北齐不是被北周灭掉了，而北齐所有的政治中心其实就是在河北啊，而且它的都城就是邺城，就是在今天河北南部啊。
1: 嗯，
0: 然后北周灭掉北齐以后，包括后来的隋文帝，他是把整个这个北齐的都城给平毁掉的。
1: 嗯，
0: 就是我就要灭你的王气，所以当时就是河北，当时不叫河北啊，当时河北这个地儿呢，我们在地理上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称呼叫山东诸郡。
1: 嗯，
0: 为什么？

的总爆发。先站在唐玄宗的角度想想，他收到的情报全是安禄山反不了。第一，安禄山身体烂到根里，命不久矣。史料写得明明白白，安禄山胖到330斤，肚子垂过膝盖，走路都要左右搀扶，常年满身毒疮，起兵不到一年就双目失明。唐玄宗的线人早报过，这人病得这么重，活不了几年，等他一死，三镇自然收回来，何必动刀兵。第二，安禄山没有合格继承人。安禄山大儿子安庆宗在长安当人质，安禄山一反立刻被唐玄宗杀了。二儿子安庆绪懦弱无能，根本压不住手下那帮骄兵悍将。历史也证明，安禄山一死，安庆绪立马镇不住场子，被史思明摘了桃子，叛军内部自相残杀。第三，河北内部大量忠于唐朝的人，安禄山一闹就会内外夹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一开始就不想反。安禄山刚起兵，河北17郡在颜真卿、颜死卿兄弟号召下重新归顺朝廷，20万义军截断叛军后路。唐玄宗觉得只要朝廷一出兵，河北内部一反正，安禄山就是瓮中之鳖。第四，军事上唐军占优，叛军根本没胜算。天宝年间，唐朝边军共49万，安禄山三镇约18万，中央加内地还有8万，关中又有潼关天险，哥舒翰守住叛军根本进不来。第五，唐玄宗以为这只是一小撮人。

0: 十四名的古墓之中。十四名是唐代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之一，他和安禄山哥俩的后半段人生挺狗血的。安禄山称帝后被自己儿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为了皇帝位又杀了安庆绪，结果没过两年他也重蹈覆辙，被自己儿子史朝义所杀。如此看来，这件铜作龙更有点聂龙那味儿了。作龙是古时北方的一种独特形态，唐代时传入契丹、女真族，古文献中称其为伏龙，常用来镇宅。《易三备》中写道，有伏龙见之灭族，可见他有多凶。然而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军就捣毁了史思明的墓，看来也没镇住。
1: 他也可以用龙吗？
2: 他如果因为他自称过大燕皇帝的，所以他按照这个级别来说，他是可以用龙的。而且这里边我们发现了其实一些预测的，这只是在唐朝的时候。

0: 对，因为
1: 就刚才说的这个，
0: 对对，
1: 闽中寺或者法源寺，
0: 您现在到地面上看，所有的建筑那都是明清的了。
1: 嗯、对对，
0: 就隋唐的这个东西，如果能留下来，那太难了，因为它是木结构的。
1: 嗯，
0: 木结构的，咱现在不是

格局，更将战争记忆、文化印记深深烙进北京的城市文脉。运河之上风云流转，正是这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往事，为日后北京

九点整。FM 幺零二五，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幺零二点五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认为最好的，我就想让孩子去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呢，从孩子的角度，他们体验感就不太一样。当时我写这本书也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孩，他在我做这个家长讲座的 PPT 这个准备的时候，他看到我的 PPT， 他说：“你这 PPT 讲出来，家长都不听。”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家长都想知道怎么收拾孩子，您讲的全是让家长。”这个怎么调整自己跟孩子沟通的方式？我当时我听了，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震撼，也很感慨。就是一个孩子，他从他的角度已经感受到了，就是家长对他的这种

0: 冷静，或者我不由得就受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影响，
1: 妥协也是、
0: 妥协、那也有的家长说我能理解他，但是这个考学这个在即，然后没有人等他呀，就是也家长也有很多的无奈。那我们的孩子们的反馈就是什么呢？是我家长他不听，也有的孩子说我家长都知道我想干嘛，但是他就不尊重我。

0: 有意识，但是什么是没意识到有问题，只是感觉到有
1: 不对，
0: 有不对的地方。
1: 嗯，
0: 但要么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要么什么也没时间去思考，就一直在这个保持着一种惯性的在往前行动，
1: 甚至他们可能也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有具体的方法去解决。因为您在书中也反复的说要发现孩子的内在力量，其实关于内驱力，关于学习主动性，
0: 嗯，
1: 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叫法，但是在现实之中，我们通常看到孩子的时候，比如辅导作业，这假期，
0: 嗯，
1: 啊，辅导作业的时候，你会看到孩子的通常是问题，比如说。最明显的磨蹭，不起床。

0: 绝对不就多学一分钟。当然了，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个因为人的这种惰性是生理性的，
1: 嗯，
0: 但是人这种主动性是需要挖掘。

0: 挺好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家长感觉这句最近一段时间看孩子的某些行为，不是很舒服，
1: 嗯，
0: 甚至是因为孩子的某些行为多次提醒无效，
1: 嗯，
0: 还有的呢是多次干预，得到孩子强烈的反对，那么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家长就要静下来，把我们这个最近跟孩子高频发生的冲突做一个命名，比如说最近经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发生。

家长条件反射啊，假期里边要问一下自己，他是不是真的是每天都是因为刷手机这件事儿？如果确定他确实刷手机时间比较长，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如果孩子不使用手机还可以干什么？家长要去想一想，他还有其他的什么的兴趣点？我上周做

0: 我们不满意的他这个表面的行为背后，他的真需求到底是什么？
1: 所以啊，您说到非常关键的一点，我最近看到一个自媒体博主，他其实不是做家庭教育的，是一个搞笑博主，他跟他的弟弟或者跟他的妈妈经常做一个这种短视频，叫做只倾听。

然后我在生活中我发现了一件开心的事儿，然后我今天我去参与了一个什么活动开心的事儿，你会发现这三件都跟孩子没有关系。也就是当亲子关系不太融洽的时候，先要把注意力转移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稍微把关注点从孩子身上往回撤一撤。另外呢，我还会给家长一个建议，就是越是跟孩子发生高冲突的时候，家长越不要在工作中过度使劲儿。现在有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在孩子这儿搞不定的时候，在单位就使猛劲儿，因为想排遣那个沮丧啊、失落呀、无助的那个感觉，通过这个工作来把自己这个填满，减少自己。

0: 样。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是发现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并没有帮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或者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
0: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资源。
1: 嗯，
0: 那你相当于就是告诉我一个掉到水里快溺水的孩子，你怎么不用蛙泳呢？
1: 嗯，对，
0: 你为什么不游泳？
1: 对，
0: 你为什么不拿一个游泳圈下去呢？
1: 是的，
0: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1: 对，对，
0: 嗯，所以这就是跟我们去寻找朋友，找到身边的合作伙伴都一样。
1: 嗯，
0: 所以当你把这件事情形成了一个通感之后，你就知道面对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因为他比这些成年人更无助。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有很多孩子他们

0: 我一般会问家长，他是一见到你就伸手吗？
1: 嗯，
0: 是不是在他伸手之前，其实是我们家长用什么去
1: 激怒
0: 了
1: 他，对，
0: 去刺激了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首先啊要觉察，就是我们在说什么话的时候会激惹这个孩子。
1: 嗯，
0: 那以后要尝试少去用这样的刺激性的指责性的语言。最简单的方式，我给家长了一个程序，就是因为家长最想要实操，
1: 嗯，
0: 就是每当你想去帮他改变一个你看不惯的行为的时候，就用我们开头。
1: 嗯，
0: 不用你还在玩手机，不用这样指责性的，全都用我们。我让那个线下讲座的时候，我让家长试过用我们表达愤怒，他们都表达不出来，因为我们的时候是大家是同盟，
1: 嗯，
0: 对吧？再一个就是，如果孩子进入了情绪的失控，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你肯定成年人比未成年人更容易
1: 破坏力更大。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去激怒他了，因为未成年人他还不太具备，
1: 大脑还没发育到那种程度，
0: 他还不太会控制他的这个高冲突的这个情绪。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家长就要静下来等一等，
1: 嗯
0: 啊，等一等，等他完全缓下来之后再去沟通。你在他的情绪高冲突期，你给他讲什么道理？
1: 哎，
0: 他大脑都已经宕机了。
1: 是的，
0: 对，
1: 好，因为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这个更多的去聊了。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家长的问题啊，我都准备出来了，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办法请这个常老师再详尽的答复，以后有机会吧。然后再请常老师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

0: 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

0: 来通心群哈，您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切勿上当啊！
1: 是的，然后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一起温暖的度过今天这个周四。
2: 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3: 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3: 有事儿，您说话。

0: 哎，最近呢，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咱们的京津冀银发达人嘛？那很多朋友就问起来了，这个 S668 这位朋友就说，你们老说这银发达人，我之前也听你们办过活动，这活动到底是个什么样呢？给我们倒是说清楚呀。没问题，给您说清楚。
1: 是
0: 7月29号，由京津冀3地的这个老龄办、老干部局，还有北京市的老龄协会指导，3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这个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它是全面的启动了，面向这个京津冀的活力长者啊，开放了这个报名的通道。活动持续了12年啊，延续了这个轻评选重展示的特色。也就是说，大家只要有本事啊，就能来。就像我们推送发的“帮帮大舞台”，哎，这个银发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哎，这个口号是一样的。今年呢，首次为所有的这个海选参与者设立了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也就是说。

0: 没有达到的话，您可以参加京城帮帮团的展示嘛、
1: 没问题，你可以展示给我们呀。
0: 对，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多多的发送一下您的照片哈、
1: 是的，
0: 您拍摄的照片。另外呢，他说了，说这个从睁开眼那一刻起吃到现在了，无论刮

0: 非常感谢您，
1: 感谢
0: 啊，对，一直的关注着我们，支持着我们哈。另外，7758说了，从小特别喜欢舞蹈，一直到现在都坚持着。那应该我可觉得可以参加银发达人，就是舞蹈这方面，其实展示起来还是相当漂亮的。
1: 就是在画面上，您婀娜的舞姿呀，这个抬手或者是眼神的变化和律动呀，我们的镜头都能给您放进来。而且今年我们不是还计划有可能规划在融媒体直播间给大家展示吗？
0: 是的。
1: 哎，对，所以那融媒体直播间它的相机啊，各种的背景啊，都会更好看，更能配得上大家的舞姿。当然，如果您说您这个不会跳舞，哎，我就会静静的唱一歌，行不行？行。
0: 您
1: 说我会特别自得自在的唱一曲戏，可不可以？可以。您说我自己有一点小爱好、小研究，它可能不出声、不出动静，但是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作品，可不可以？也可以，只要您有才，您就可以来。
0: 对，不拘泥于这些事儿哈。这个爱生活、爱旅行说了，喜欢蹦极、攀岩、空中跳伞等等的极限运动。
1: 这个好像目前我们台的设备还有点展示不了。
0: 说这些运动已经坚持了10年了，但我觉得他喜欢玩这种运动的话，就应该是个年轻人
1: 啊。是的，
0: 对，你像蹦极啊，什么攀岩啊，这个还是对身体的素质有一定的要求的，要求还挺高的哈。
1: 是的，
0: 但是爱生活的这个心。

0: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带来了什么样的物品。哎，这位朋友带来的物品啊，哎，挺有意思。家里喜欢算算数的朋友们，哎，有用了。哎，转让的是数学城的多功能的计算器，学习好帮手，功能齐全，使用正常，包装盒稍有磨损，但不影响正常使用，适合小学生到初中生，轻松搞定，加减乘除，仅共88.88元。
1: 嗯，
0: 然后第二件呢，还是计算器，三个打包带走，价格是35.88元。第三个呢，还是计算器，三个正常使用，打包价是58.88元。交易规则是面交确认收货，无售后不退。电威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大家如果光听我描述的话，可能觉得都是计算器有什么区别？晚些时候会有推送发送在边儿，因为京城帮帮团上，大家可以去看。
1: 当然了，大家可以去浏览我们之前的一些内容哈。今天如果要是在上面没有放送的话，那昨天或者是前天肯定还是会给大家放送，或者是明天你也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啊。另外呢，看看这位朋友也是跟学习相关的，他是转让牛津。

0: 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

温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夜间最低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招呼，
1: 大家好。
0: 杨老特别可爱啊，对，他对着镜头高高的举起了自己的手，
2: 而且特别有精神。一般我们挥一挥手都是打着折臂挥手的，但是杨老挥手，挥的特别大。但是杨老可能需要离话筒更近一些，
0: 对，
2: 这样我们听大家听得更明白。同时与杨老一同到来的呢，来到现场的还有同为海淀区洞生镇观林园社区的居民的两位徒弟，一位是刘月敏，不好意思，和大家打一声招呼。
3: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另一位呢是侯善斌，也和大家打一招呼。
4: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也非常感非常非常感谢啊，大家三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一起多多交流，因为我们今天开通了多种渠道。第一呢是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对，大家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一起交流。另外呢北京

0: 数字特别好啊。
1: 对，
0: 也想问问杨老，就是您今年已经86了哈，听说您现在还每天就拿烙铁啊，在这个葫芦上作画，叫葫芦烙画。
1: 哎呦，这新鲜啊！
0: 对，这事儿您做了多长时间了？跟我们说说是怎么样去开始做这个。

0: 时候开始做这个葫芦烙画的？这个杨老啊，就是他的听，
1: 啊、
0: 对他的听力可能是没有那么
2: 去烙画的，
0: 对，
2: 开始。

0: 看了这个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的大型展示活动，
1: 嗯，
0: 以后呢评选没评选上这不至关重要，我们重在参与，
1: 嗯，

0: 情缘，我得谈谈这个为主题，
1: 嗯，
2: 对，
0: 好不好？
2: 对，您先说说您跟这个葫芦烙画是怎么结上情缘的？
0: 这葫芦只是我艺术生涯的一小部分，
1: 嗯，
0: 我的艺术生涯是第一是唱歌，
2: 哦，
0: 第二是画画，第三是书法，第四是葫芦，然后延伸成什么呢？延伸成艺术的创作，还有别的作品，
2: 嗯，
0: 比方说这个除了葫芦以外，还有纸盘子，
2: 嗯，
0: 瓷盘子，贝壳，也就是咱们所吃的那个扇贝的那壳啊，海螺，还有这个其他的啊，鸵鸟蛋、鳄鱼蛋啊，别的鸡蛋呢，我这太小就不画了。剩下呢，就是说我的作品。

是中国合唱协会正式的成员团，参加过中国合唱节、中国老年合唱节、北京景山合唱节、北京市金五星合唱节，还参加过一些公益演出，艺术水平呢慢慢呢有很大的提高。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力啊、精力啊、身体呢都不如前了，慢慢呢旅游也少了，爬山也不爬了，淡出了演出的那个大团体，以免造成负担和不安全的因素，只是参加一些小团体的活动。第二个阶段呢是70岁以后呢，我从那个我们退休的单位开始参加他们的活动了，就是北京博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啊，退休服务中心成立了，邀请我参加合唱团。

得到了好评，一片欣欣向荣。这个同时呢，我们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我们必须得往上看，到各个美术馆呐、博物馆呐、文化文创的展览会啊，参观呐、学习呀、拍照啊，到各展位取经啊，取得画册材料，不耻下问呐、向书法家、工艺大师们请教各方面的学问、路径、工具，尤其是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们，他们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启蒙老师，在他们的启发下，我们才走入了这个工葫芦这些工艺的路程。后来我想，别人能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呢？我们难道真老了吗？我们就可以以葫芦选材干起。有的

0: 生里就卖那个小葫芦大葫芦的，你可以去买。
1: 哦，
0: 买了以后自己再处理。
2: 嗯，
1: 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彩绘和这个烙铁画是这个结合在一
2: 结合的
1: 结合在一块儿的。
2: 嗯，
1: 但这个我看到啊，我有。

利用这个社区的树化长廊啊，还有社区的党建活动室啊，这个展示柜啊，还有这个社区的微信公众号等等的平台，都积极的展示了养老的一些。

0: 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量浮帆心与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街

0: 不用买什么调色盘子这个那，
1: 嗯，
0: 你像这个，这都废物利用
1: 啊。这酒壶，
0: 酒壶，
1: 嗯，
0: 这五粮液的酒的那个外壳，
1: 嗯，
0: 就可以搁这葫芦，可以有葫芦，
1: 对
0: 啊，那个啊，那个茶叶罐，
1: 茶叶罐，
0: 哎，
1: 对，
0: 可以废物利用，还有调色盘子什么这一类的，不用买底儿。

0: 叫安乐居，
1: 自己的家起了一个名字，
0: 写着安乐居。
1: 哦，
0: 哎，我还爱交朋友，我交的朋友都是品行正，
1: 对，
0: 品
1: 行好，品行
0: 正，乐于助人的朋友，
1: 乐于助人，对，
0: 那个有一个古代有一个。

0: 艺术风骨就藏在这些的诗句当中，
1: 嗯，哎呀，藏在一个个葫芦里，
0: 没错，
1: 藏在一个个画作里，
2: 是的，
0: 嗯，
1: 也把自己多彩的晚年画在了这个葫芦上，丰富多彩。

0: 这个广告。
1: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0: 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1: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0: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1: 没错，
0: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

0: 利利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1: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0: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
1: 才香。
0: 所以说张园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1: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0: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1: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一共1斤，
1: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一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的价格
1: 299元。
0: 299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0: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10年了啊，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个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儿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

0: 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我们的会客厅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感受马驹桥镇的产业逆袭与链式突围之路啊！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副镇长毕征，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毕征，还有来自我们天纳克华克北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谦。孙经理，欢迎。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以及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国祥，欢迎王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王总给我们介绍咱们这个项目之前，还是想让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咱名字也能体现出来嘛，智慧物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跟传统物流有什么不一样。
4: 好的，刚才呢是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司。我们这个公司呢是首发集团的子公司，首发集团也是一个传统的保供交通保供企业，那么现在呢也是要从保障交通到保民生，从交通到物流的这样一个转型。那我们这个项目呢选择落在北京东南物流基地里面，也是要做这个智慧物流。这个智慧物流说到底就是现在要把这个物流的这个业务呢要做到智慧化啊，和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园区里面建设

0: 链的这个业务。
1: 这供应链应该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0: 对的，
1: 就是你像个这个必胜客啊、肯德基，它每天需求的食材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这个保供措施就得做得好，才能每天吃上现在说的那个薯条，
0: 对，
1: 不是四重奏、八重奏之类的。
0: 是的，是的。
2: 嗯，
1: 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产业加能源之后，我们是希望怎样打通这个枢纽呢？
0: 刚才介绍到这个物流供应链，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园区是一个冷链园区嘛，冷链它这个制冷是需要消耗能源的，那我们在这个能源。

0: 是我们刚才介绍，就是我们紧邻那个马驹桥的服务区啊，所以我们要和马驹桥服务区联动，打造一个前店后园的这样一个就是消费场景啊，这是也是打造北京市东南方向进京的服务区的一个新名片，这也是首发集团现在正在做的一件和我们物流园区联动的一件事儿。
1: 其实我们了解到咱们的首发物流集团也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冷链物流园啊，其实这是一大亮点。还有一大亮点是咱们的黑灯环境无人仓储，是东南港的一大亮点。这个

0: 线操作来实现物流的运输呢？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要再具体介绍一下冷库的作业，因为刚才介绍冷库里面有-60度到-2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区间。
2: 嗯，
1: 这个人在里面工作的条件实际上是比较辛苦的，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致力于打造无人的这样一个模式。这个黑灯环境呢是我们东南港园区打造的一个全自动的立体仓库，这个仓库呢是也是我们打造的一个这个无人仓的模式，它核心是实际上是使用了一个全自动的搬运设施加上一个数字化，主要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系统共同来支撑的。它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应用，一个就是智能这个仓储的设备，然后再加上这个 AGV 的机器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用了一个 3D 的视觉识别的技术啊，这个通过红外它在黑灯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从而实现对这个仓储服务全流程的一个自动化，它不需要人在里面进行作业。同时呢就是我们整个里面在体现智慧化上是一个它通过这种物联网的感知和 AI 的算法，这个自动化立体仓库呢它能够对货位对设备对温湿度进行一个优化，特别是它能感知到我们整个供应链里面的这个需要，从而对这个库存的货物的这个容量进行调整，从而达到稳定供应链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稳定的水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对于我们这个供应链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智慧化的作用啊。这个项目呢，它实际上对传统的物流模式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的。首先呢，它在这个土地利用空间上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相当于我们这个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对于土地利用呢是这个普通仓库的3-4倍，所以它首先节约了空间，第二个呢单位能耗也是大幅度的降低，同时呢由于是自动化作业，这个准确率啊还有这个安全性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对食品安全上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它的温度是严格控制在0.5度范围之内的温度的波动，第二个由于人是不用接触的，所以它对这个食品的安全也有一个更高的保障。
2: 我想象的您形容的这个咱无人的仓储模式，是不是比如说在这个仓储里是没有任何人呢，只有一些机器人呐、然后在外面有一个中央操作的那种智慧的那种平台，人去操作这个系统，
1: 是的，
2: 来控制咱这个仓库，
1: 是这样的。
2: 哦，那刚刚呢，这是我明白了，大家基本就都明白了。刚刚呢，您还给我们解释了咱在绿色低碳方面，咱用了这个二氧化碳制冷。那我们想知道园区在首都民生保供中咱们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1: 在首都民生保供当中呢，我们承担的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化的稳定的保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首先刚才那个毕正也介�绍了，就是北京有60%的这个关于食材这个方面的保供，60%到70%甚至更多都是从京沪这个进京通

0: 进京的食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这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叫高速，就是高速公路直接进到园区里面，这样一个高效的物流运转的体系，打造一个高速公路园区，高速公路加上园区加上这个前置仓的这样一个保供网络，从而打通刚才介绍的这个产地直供加智慧仓储加一个城市配送加直播一件代发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通路。我们面向的这个终端就是北京的各种的大大小小的商超、食堂甚至餐饮店的这样一个新鲜食材的供应啊，是大幅提高了这种食材供应链的这个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1: 这个保供真的很重要。我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咱们蔬菜的价格波动就很大，其实如果有咱们足够大的冷链仓

0: 总结来说有三个精准，
1: 嗯
0: 啊，第一个精准呢就是方向精准，啊，这个我们引进企业啊，帮助企业落地，我们不搞这个来者不拒啊，我们
1: 是不是谁来都行，
0: 对
1: 我
0: 们是有选择的
1: 啊，
0: 我们是聚焦我们五大产业，啊，我们叫这个强链补链啊，精准招商。啊，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要在我们这五大产业，
1: 嗯，
0: 它是这个链条上的某一环节，
1: 嗯，
0: 啊，这个不光是他来，我们也是主动发掘，像刚才说的，我们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联盟，
2: 嗯，
0: 啊，同时呢，像物流啊、医药啊、这个智能制造啊，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产业联盟，定期呢，我们会啊组织企业开展一些对接的活动，啊，并且我们有相关的这种走访机制，啊，收集到的一些企业情况、企业信息，我们会及时跟这种大的企业进行沟通，啊，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我们是找到这种龙头企业去摸它的需求、摸它的供应商，啊，这样呢帮助其他的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企业能够。更好的贴近这些龙头企业的这个服务啊，把我们这个产业链呢进一步的完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方式精准啊，方式精准。那么就是围绕这个龙头企业啊，那我们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推动的工作。举个例子吧，你像我们物流啊是很强的，同时呢刚才可能没有介绍，实际上京东啊在我们。

0: 我们在谈的时候呢是没有听过这种模式的，
1: 跟能源有关，
0: 跟能源有关，它是做一个能源，类似于农民，他想做能源的产业链啊，目前是在起步当中啊，但是这个企业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好，它是一个创业公司啊，这个
1: 这个模式要是成熟的话，可以到咱们节目来好好说一说，
0: 对对对，
1: 把咱们推广一下啊。我因为您这个是做足了神秘，我感觉是很有意思，但是又不好透露，可能要保密一下。
0: 是，
1: 很期待。那您可以接着说。
0: 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精准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也专门为企业服务，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专班啊。那么这是我们书记镇长亲自挂帅的啊。我们有十几个人啊，专门是做这个企业服务工作啊。同时呢，这个定期我们会跟企业做这种互动的走访啊，收集企业诉求啊。一般情况下，小问题我们要求三个工作日之内啊，一定要去给企业解决答复啊。这里边呢，包括一些企业平常在日常生产啊，包括它在这个可能这个路平啊，或者说有什么井盖的问题啊，这种问题，还有一些产业政策问题。啊，我们是专门专人去对接，专门去服务。这个我们叫什么？把企业的事儿当成自家事儿来办，让企业呢能够引得来、留得住、发展的好。
1: 其实政府服务好不好，企业是有最大的话语权和感受的。那么接下来就想问问孙总呢，因为天纳克华克咱们在马驹桥发展这么多年呢，也是发展势头很好，获得了不少荣誉，比如说咱们有北京奔驰优秀供应商，还获得了全球小规模工厂至高白金奖等等等等。那发展那么好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政府应该也是提供了一些不少的帮助哈。
2: 是的，天纳克工厂这么多年啊，我们确实荣得了这个北京奔驰保供的嘉奖，然后同时优秀供应商嘉奖。同时集团内呢，我们还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获得过我们集团内全球小规模工厂的至高白金奖。因为
1: 全球，
2: 对，全球，我们全球所有的事业部估计要在100以上吧，这些工厂或者分公司。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讲呢，首先作为企业来讲，这是我们全体的荣誉。但是我们在真正获得这个荣誉，在考量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安全生产、我们的经济效益等等等等，包括一些企业的合规性。所以说这些呢，其实还是离不开我们当地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因为刚才毕镇也提到关于这个专门协调啊和全程跟进的这么一个贴心服务。我们在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困难或者诉求，
1: 比如
2: 像我们厂房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我们企业这个规划，可能会涉及到厂房的一些技术改进，同时也会涉及到呢这些环评的审批，像这种流程和业务上的事儿呢，其实我们企业在申报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很多一些不明确呀，或者说是没有方向感的这种问题。但是对于咱们政府给予我们的这个专门协调啊和这个专人跟进这么一个服务呢，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或者疑问或者诉求，都可以达到这个三日响应，然后基本上都是限时办结，来辅助我们企业这个精准快速来去把我们的问题彻底解决，也为我们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支持与帮助，也便于我们更良好的去扩产经营和做新的这个企业规划。
3: 其实这个专班协调全程跟进啊，就是企业在实际运营当中我相信很需要的东西，我们政府支持才能加快这些审批流程，才能让我们最大的优惠政策和力度让企业了解到。那么天纳克北京工厂就是拿到了这些白金奖，说明咱们马驹桥的营商环境还是经得起检验的。那么说完企业的感受，我们再来聊一聊马驹桥镇实实在在最近啃下的一个硬骨头啊，是拔钉攻坚，也是我们全面开展的一项行动，100天就释放了土地万余亩。这段经历对于马驹桥镇的产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毕镇，
0: 这个刚才也说了，土地储备是一个非常关键，尤其是对工业企业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由于种种原因呢，在土地上历史形成了一些比如

0: 指导下啊，我们开展了拔钉攻坚的这个工作。
1: 嗯，
0: 啊，100天，我们解决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啊，同时呢，做了大量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工作。
2: 嗯，
0: 啊，这个整体啊，顺利的在去年的11月底。完成了这个土地的这个供地的工作，啊，那么整体的是大概10000亩吧，啊，直接因为我们的土地呢，实际上还是非常的紧俏的，啊，实际上这个工作开展完了以后，我们直接就带动了大概200亿的投资，啊，同时呢，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0: 说呢，现在百姓能更早的搬新家换新房，然后很多的项目也可以落地啊，
1: 对
0: 大家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快结束之前，还是想问问王总，咱们企业在马桥的长期布局是怎样的，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
1: 好的，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马驹桥的一方沃土啊，还有以及马驹桥镇这个特别好的营商环境，就想未来打造

0: 成本，然后达到这样一个保供民生的这样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啊。
1: 好，对，你看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啊，我们马驹桥镇站在这个千亿的新起点上了。那下一步马驹桥镇该怎么走呢？通义协同是马驹桥的重要战略机遇，在对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毕振，
2: 我们去年实现了千亿产值，那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千亿产值呢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作为今年呢是“十五五”的一个开局之年，啊，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新的产业布局的一个谋划，啊，从马驹桥可能了解马驹桥的人也知道，其实马驹桥分为两个部分啊，我们的主要产业是聚集在西部地区啊，那么同时呢，在我们东部地区其实还是有大量的

0: 是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
1: 嗯，也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做客节目，而且马桥的地呢是非常紧俏的，也欢迎我们五大项目的我们的企业来扎根马驹桥，来到我们副中心，谢谢。
0: 对，愿您感受马驹桥产业跃升的新脉动。感谢您收听收看，
1: 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再见。云和

0: 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姚芝啊，如果我跟你说咱们通州里边有一个镇五年时间

是最近我相信大家如果再去马驹桥镇的时候，去到咱们的京沪高速的京沪高速的旁边啊，可以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除了小米汽车工厂就在路边，大家可以看到建筑是非常的醒目的，周边全是新修的路还有新建的厂房。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马驹桥镇真的和现在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

0: 通州啊是属于西南部啊，其实比较偏南了啊。然后我们境内呢是有两条高速，一个是咱们的六环，还有一个是京沪，
1: 嗯
0: 啊，形成了一个十字，然后正好从。

0: 所以它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它在我们那儿，我们镇域内呢，大概是有上千亩地啊，所以从土地的供应，然后包括这个建设啊，包括周围路网的调整，其实是付出了大量的这种工作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跟区委区政府啊共同努力啊，保证了小米的各项的这个工作的顺利推进，所以实现了它当年这个拿地，当年开工啊，然后第二年就产生了这个效益啊，这是新能源汽车。同时小米这个落地以后啊，其实对我们整个全镇啊这个工业企业，特别是一些机械加工啊，这个高端制造的企业，都产生了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啊。今天咱们也请来了这个天达科华克的这个总经理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第二大产业呢，就是咱们的集成电路企业啊，这个镇域内呢，实际上也是布局了啊相当多的这个集成电路企业。那么在里边呢，像中芯呀、这个华创啊，

城市业态，最后包括经济产值，这个五大方面吧，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区域发展能级呢，也实现了一个跨越的升级。一呢是这个产业链，补链、强链、跨区域的融合发展。当地呢以小米为核心，组建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引入了像星光凯乐、天达克等这种专精特新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完善了这个整车配套的一个体系，同时呢也推动了多产业的这么一个联动升级。依托于这个中芯京城，可以提供车机包括现在智驾这芯片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同时呢也带动车身合金啊、复合、声学等新材料产业的落地。同步布局呢还有我们的整车检测测试跑道。

0: 我们现在场内呢是有65人，这么一个规模。因为我正好现在我们在做这种5年的预算业务规划和战略这个分析，到2029年的时候呢，我们厂的整个生产规模，结合现在我们所已拿到的和未来期望拿到的一些潜在的客户，我们厂可能生产规模全厂人员要达到将近在160人左右的水平，是这么一个规模。
1: 所以说我们每年的这个产值，包括我们了解到咱们天纳克华克主要是深耕汽车排气系统的领域啊，所以我们这65个人每年能产出多少万套排气的系统呢？
0: 以目前的设备产能和客户的情况，我们现在策划的产能每年在冷端排气系统总成是50万台，热端的排气总成呢是41万台，这个年产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所以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和产品，尤其是面对咱们新能源车的时代，排气系统的技术和市场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天纳克作为这个全球的汽车零部件集团公司，我们深耕于这个乘用车和商用车关于这个排气尾气的净化处理和声学消音的这个领域。亚太地区呢有3个研发中心，24个制造基地，可快速适配我们现在国内车企的这种研发、生产以及配套需求，同时具备呢这个本土化生产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能力，服务于40多个车企吧。现在，凭借着我们这个长期的技术积淀，像燃油颗粒捕捉器、电子控制阀门、排气废热回收系统，都是我们现在的核心产品。随着新能源高端汽车产品升级，其实针对现在混动型车型啊，这个排气系统这个产品

0: 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夜间最低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你讲述的是吉优家冯淑拉的故事。首先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日前印发。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本市方面，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正式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

这项宣传活动。所以根据我们那个街道观工委的安排，那么在今年暑假期间准备让我呢用邮票讲讲红军长征上的一些故事，激发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的爱国热情，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一个准备了 PPT， 另外一个呢着手在准备参展的邮集。那么根据街道党群部门的设想与安排，那么今年还准备在10月份就在我们停办党群中心的举办第二次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的集邮展览。因为去年这项活动做得非常成功，当时我们计划就是9000时间，后来实在没办法，预约的人

传红色经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题材，所以今年就在7月30号，也就在那个前两天，我们就在停办中心，那么举行了这个专题讲座，给青少年朋友讲什么？所以我一直在琢磨，我整理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一个重大红军长征图。

0: 处，它第一枚叫强夺泸定桥，第二枚呢叫过雪山，邮票的名称，这两枚邮票
1: 都是非常艰苦的。
0: 对，而且这邮票发行的时间也是非常早，它是在1955年12月12日发行的，这是新中国第一套发行红军长征胜利的题材的邮票。所以我就用这两枚邮票

在敌人抽掉木板的铁索桥上，红军英勇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攀爬着铁索，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用手榴弹打击对岸的敌人。从画面上呢，他以红色渲染泸定桥熊熊的战火，情绪激昂，气势雄浑，鲜明地展现了红军战士在艰难险阻时所拥有的异常雄厚的勇气。所以别看他这个邮票啊只有方寸大小，他却牢牢地定格了长征路。

0: 水与火恶劣环境中舍身战斗，不是说画师在邮票上的呈现，而是在1935年5月29日当时的真实体现。当时红军在这个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怎么强夺泸定桥，所以当时红十军团组成了22名的红军突击队员，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攀爬这个铁索桥，夺取了泸定桥，最后呢是红军能够顺利的北上。所以是非常壮观，也是非常英勇武威，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场景。
1: 您在给孩子们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一方面要对这枚邮票或者说这套邮票的背景做非常充分的了解，这个是您的专业可能呢相对容易一些，那另外还要去了解党史军史那段时间的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也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是吧？
0: 没错，对于这段历史呢本来说还是比较生疏，所以我在去年年底开始陆续找一些资料，把这些资料进行汇总，来鉴别这些资料的真伪，资料的完整性，我需要大量

0: 孩子口上说的话呀，所以我觉得通过邮票这种形式能让青少年朋友的接受，我特别的开心。
1: 您给孩子们准备的什么奖品呢？
0: 我给孩子们准备了今年刚刚发行的儿童游戏纪念邮票的首日封，但是这个首日封我又专门印上了咱们今天活动的主题，就是万物之道，陶然亭街道的这个万物之道纪念红军长征90周年主题，因为这是值得珍藏的一份礼品。不管过了多少时候，你拿出来，你现在这个孩子8岁9岁，你到了你18岁28岁58岁，哪怕你老的时候你拿

父亲退休，我顶替父亲的工作岗位，那两年国家实行退休顶职，去了爸的单位，去了邮电局。当时我去的时候，我的工作岗位是邮政营业员。到了80年的2月15号，中国第一套第一枚生肖邮票猴发行了，黄永玉的猴发行了。那个时候我是个学徒，对面坐着我的师父，我在拿着邮票，8分钱一枚的邮票，撕着邮票的猴票卖给老百姓寄信。当时我自己也喜欢集邮，我以前从来没有买过新的邮票，没钱，直接旧信封的邮票。所以看到这枚邮票以后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完了以后琢磨了很长时间，我就买了，撕了两个方联，还有一个单枚9枚邮票猴，就7毛2钱啊。但是那时候我们学徒没工资啊，一个月22块钱的生活费，没有工资。

0: 琢磨琢磨着，我再告诉你。完了以后，我就回到家里以后，马上翻这些邮票目录，查这些资料。忽然间，我想了，可以，没问题。我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纪律检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是谁建立的？建在这哪些地方？实施了哪些党纪的具体的规定？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很好吗？完了，我就开始收集这些资料，寻找我自己邮票库里的一些图案，做了一个邮票的共产党党纪的回眸。这共产党党纪是怎么来的？所以说是很早，是谁倡导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也非常一个完整的可见。
1: 确实也有相关的邮票是吧？
0: 有，你可以没有直接的，可以找间接的。所以我现在在讲的这些课件上，给孩子们讲的这个课件，制作的课件，应该是我占我整个课件的四分之一。
1: 四分之一。
0: 四分之三大量的，我讲的是

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

0: 比如说像自然博物馆离得近，有些博物馆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那儿，我就自己去跟人敲门去。我自己平时比较爱参观博物馆，然后我在参观博物馆，正好看人家那儿办活动，我就问我说："您这儿负责的人是谁呀？"然后就跟人家自我介绍，然后就把人家就给那个吸引过来了。
1: 您太厉害了！
0: 哎，其实这个北京这方面的资源真是特别丰富，而且呢，这些参与单位啊，包括这些专家呀，他们都非常的热情。我们这个万物之道。这个活动啊，一方面是积极推广这个科学知识，它始终是把这个爱国主义作为这个核心的，就是通过展示咱们新中国在科技领域博得的就辉煌成就，无数科技工作者的这个辛勤努力，激发了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然后呢，培育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合作单位的人就是私下沟通，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活动这种朴素的这个爱国情怀，很乐意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1: 规模也很大。我刚才看到了我们活动场地也很宽敞，参与的人数也很多。
0: 对，我们通过这几年活动吧，也不断的把这些就各方面的因素都磨合的比较好了，发布这些这个消息，就是跟这些合作单位提前联系。

0: 在这个万物之道当中，有一位著名的主讲人，就是冯舒拉老师哈。冯舒拉老师也是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的支持，而且他讲课的内容也非常的生动，也是非常受孩子们喜欢的一位主讲老师。
1: 对，冯老师啊，是我们这个万物之道活动创始第一期的主讲人。这个冯老师也是陪伴着我们这个活动发展起来。我本人也非常喜欢邮票。这个我是80年代初的人嘛，然后呢，那个经历过那个那会儿那个机油热的时代，而且呢，我们家当时也有一些邮票，我就非常喜欢邮票，不在于邮票本身的价值啊，我就喜欢邮票，它作为一种这个文化。还有国家大事儿的艺术性的表达，上面呢不仅有这个重要的这些历史事件、重要成就，都会发相关的纪念的这些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人文历史、名山大川，像冯老师说的是，这个邮票就是百科全书，这个邮。

0: 我肯定我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当时呢，那个甘科长跟我说，这是我们这个万物之道开讲的第一次。
1: 嗯，
0: 而且呢，想让你呢作为首讲，第一次讲。所以我当时就在琢磨，这个给孩子们的第一讲，我该讲点什么呀？一个的让孩子们知道是邮票，第二个我更的让孩子们知道上邮票上有什么。在琢磨以后，我做了个课件，叫邮票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所以我第一讲给孩子们讲，先讲邮票上的共产党史。当时在这之前，我先说什么是邮票，什么叫邮票，邮票的磁孔。
1: 因为现在孩子们他们用不上邮票，
0: 对
1: 对，
0: 都不知道，
1: 不像过去。
0: 对对，你一说邮票就明白，
1: 生活中的一部分。
0: 是的，所以说呢，先把什么是邮票，邮票的磁孔，邮票的度数，再呢引入了我们邮票上的国旗的故事，邮票上国徽的故事，新中国的成立，三个主题一切入以后，孩子们来兴趣了啊，这邮票上还那么多东西，就用这种方法把孩子们呢引入这个邮票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在这一讲的宣讲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们还是热情非常之高。在互动的环节，我当时完全这个忽略了现在的青少年朋友，青少年这些孩子们有那么高的学识。
1: 哦，就是您没想到。
0: 没想到。所以我在出这些题目的时候没有那么难，还是比较简单。谁知道差不多下面坐的几十号人全举手，全知道，全明白。哎呀，我真小看这孩子们呢，现在他们的知识面跟我小的知识面完全不一样。这是开讲的第一次。然后呢，就每年就按照我们这个街道关工委的安排，你需要什么题材，我就开始准备。像今年的长征的，讲我们大江大河的、大河上的，在提前多做准备这些课题。所以这么些年来，我给孩子们应该讲了这个不少。从邮票上的共产党党史开篇，那么后来呢，又讲到了我们邮票上的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从两弹一星降到神舟飞天，交流陆海，再到高铁、大飞机，包括去年的抗战题材的邮票，包括今年的等等。所以这邮票上有许多的东西，我还在这个前年在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时候还给他们讲了十年以来取得了什么的辉煌的成果，通过邮票这个途径汲取的一些知识，我也挺欣慰。
1: 有没有孩子受您影响也开始集邮了？
0: 去年我在

0: 通过这样的这个努力以后，这些年我琢磨了一下，就近三年吧，我23年我的公众号发了315篇，
1: 几乎是天天。
0: 23年，24年336篇，
1: 更多了。
0: 25年442篇
1: 啊、哦，平均一天1篇多。
0: 对，所以在公众号上的文章，有这个1/3我是转发，不需要自己写，中国邮政。

这个晚年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我就干这事。因为我的好多游记在亚洲在世界游展上都是获大奖的，我说我已经在专业的角度上够了，接下来我要从骑游文化的角度用邮票来宣传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夜间最低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他能准确叫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也是我讨厌他的地方，特别是从他那张拢不严的嘴里喊出王八丫丫的时候，我总是遏制不住扇他大嘴巴子的冲动。我的小名叫丫丫，我爸常在丫丫前面冠以王八二字，我脾气倔而且拧，像王八一样。据说王八一旦咬着东西，绝不会轻易撒嘴，除非听到驴叫唤，跟我的性情有所接近，因此我就被划入了王八系列。胡同里的伙伴们也都王八丫丫王八丫丫的叫，谁都有小名，比起兔爷、小臭臭、二丫头、辣辣姑，我这个王八还是挺有气势的。哼，别人可以叫，唯独梨不能叫。梨在我们当中是入不了群的另类。梨叫一回王八丫丫，我就揍他一回，叫一回我揍一回。他为这个挨了我不知多少打。我认为从另类嘴里叫出的王八也带有贬低的色彩。其实梨一点也没有贬低的意思，他对我很崇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精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0: 梨是一种动物，城里见不着的动物，我们谁也不知道

模样挺滑稽。我管三哥叫老三，随着我爸爸叫。老三很反感，向我妈告状，说我把他烟拆了。妈说，拆就拆了呗，反正你也得抽。老三说，这只王八把一条烟都拆开了，烟卷都成干柴火了。

说妈不是他亲妈。妈当下脸一拉，说老三的话说多了啊。老三再不敢吭声。妈的确不是老三的亲妈，老三的亲妈死了，我妈是他的继母。我把画片拿给爸看，让他确认画上的动物是不是狸。爸说是狸。

也吃果子，中国人习惯叫果子狸。我说，老唐的傻儿子就是这个东西，叫元宝啊，叫大顺啊，叫什么不好啊，偏叫个吃虫子的狸，不知老唐怎么挑的。

我的王八鸭呀，可爱多了。我问爸，日语王八叫什么？爸说叫卡妹。我说，卡妹比王八好听，以后我改名卡妹鸭鸭了。爸笑笑说，还真是。妈也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可是卡妹鸭鸭在我们家硬是叫不起来，好听归好听，没人认可。我把梨的画片和信息传递给胡同的伙伴，于是大家知道了梨的来龙去脉。五号的兔爷和大方端详着画片说，跟唐家的梨长得还真有点像，特别是那双眼睛。梨是个既吃不记打的主，挨过打没两天，又举着一块萨其马出现在了门口台阶上。爸挤着

0: 梨没看出我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假模假式，咬着萨其马说：“
1: 马，马的马。”
0: 我问他：“萨其马好吃吗？”梨笑眯眯地说：“
1: 王八呀呀。”
0: 我蹲在梨对面，做出了扇他的准备。梨见我对他好，高兴的大鼻涕泡都冒出来了，把那块萨其马更使劲地咬了一大块，仰着脑袋肆无忌惮地嚼着，吃相像我们家的狗玛丽。我张开巴掌，正要朝那幸福无比的扁脸拍过去，梨的爸爸老唐从街门里走出来。老唐见了我说：“七哥哥跟梨玩呢。”胡同的街坊里只有老唐叫我七哥哥。我们家在齐，女孩里我是老七，最小，属于电窝的。妈40多了才生我，说我是拉秧的瓜，没长熟，黄毛小眼儿，嘴碎手贱，是我们家女孩里最不成功的一个。没人叫我哥哥，也没人把我当哥哥，我也没认为自己是什么哥哥，我没那么娇贵。老唐叫我七哥哥，那是尊称，是看在我爸爸的份上才这么叫的。他管我爸爸叫四爷，有时候叫先辈。

就成了真的。赌咒发誓，煞有介事，地老天荒再不会更改，甚至成了记忆。这也是为什么金家十几个孩子，只有我后来成了作家的原因。至今我坚信，感受力、创造力和表达力是作家的基本功力，尤其是创造力，缺了这个不行。老唐看着我的巴掌说，离认数不用教，他能从一数到一百呢。离一听马上点着脑袋晃着身子，一二三四五地数起来，拦也拦不住。离姓唐，住在三号，我们家住二号，形成直角。细楼胡同在这儿窝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大院，从二号到九号都在方形的厂子内，十号以后就甩出去了。这几个院门的街坊相对就走得近，彼此知根知底儿。老唐的媳妇儿

0: 兔爷就是他的岁催。男孩们都喜欢枪，于是有关王八盒子的讨论延续了一个上午。我们研讨的话题随意性很大，谁也无法控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拐》，演播田洪涛。
0: 老唐是天津人，在留学期间娶了日本媳妇儿吉田和子。听说唐和子他爹是制糖业的大老板，按吉田家的意愿是让老唐入赘。老唐说，如果唐家有哥两个，他入赘可以，可是他们唐家只有他一个，他是独子，这个问题就不能考虑了。婚后的唐和子跟丈夫回到中国，难改日本生活习惯，把三号的房子做了大改造。屋内地面被抬得很高，进屋先上一层台阶，地面铺了草席一样的榻榻米，给人的感觉是进门就脱鞋上炕。窗户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徐冉，
8: 我是陈光。
7: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女作家周晓峰的散文《齿痕》，今天将播出上半部分。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剧本《一坛金子》改编的戏剧故事。很多人都有过和牙医打交道的经历，如果您有一口完全健康而且排列整齐的牙齿，从来没有进过口腔医院的大门，那您可真是幸运儿。因为看牙科的经历对很多人来说不仅糟糕，而且可怕，甚至恐怖。周晓峰就有着不同寻常的看牙经历，他用作家的审美体验、思想者的哲学角度和

0: 仍然托盘，尺寸近于儿童使用，却是我唯一能够勉强塞进口腔的。哎呀，不是草莓味的，满口都薄荷凉意。看到自己的石膏牙模觉得好玩，我的牙齿本来偏小，并且善于隐藏，现在这些害羞的家伙们被集体拎到幕布前面。
1: 植牙大夫反复力荐同科室的一位女大夫来为我正畸，说她资历不凡。其实我无意改变齿形，却对正畸瞬间产生了奇异的尝试心态，这存在一些显然或潜在的原因。当植牙大夫得知我妈妈也是医生，他问我青少年时期为什么被父母忽略掉了正畸的问题。想想，我的确没有关乎于此的任何记忆。我当个笑话一样跟我妈妈聊起来，她反击说，你的虎牙都好看，根本不需要整理，越自然越好。她凭什么以为我是个不负责任的

0: 随时可以原路返回，并毫发无损。
1: 拔牙，而且三颗。当女医生这样告知正畸方案，我的表情茫然。虽然是朗日高悬的上午，但正赶上我前几天连续数日熬夜工作，脑子里本来就一片混沌。我从来没想过会拔牙，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尽管女牙医在尾声时轻描淡写地提醒了一句，不用跟你家人商量一下吗？她那么耐心的动员，我感觉自己已经不好意思再回绝她的好意了，于是轻率地同意，随即进入拔牙室。拔牙者让我稍等，他去办点事情，一会儿就返回。我站在拔牙室的落地玻璃窗前看外面，是条寂寥的人行道，一个老者正对着下水道的篦子口一口口地吐着血水，大概也是刚走出诊所的患者。还有两条被牵行的狗经过，他们的脸部都显出奇异状的狭长，其中一条不断用侧脸磕蹭地面，原来狗主人怕它误食沿途的食物，把它们的嘴罩上圆锥形的塑料桶，看起来倒像是倒置的喇叭形的橛子，一切似乎象征警示。此时我的不安隐约涌上来。拔牙后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依然没有反映出自己发生了什么，将面对什么，嘴里的麻药效力持续，我面部僵硬，无法说话，牙齿咬着浸血的棉团，甜腥未散。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活像刚吃完人肉。这一天是2009年2月16号。
0: 牙也是会

0: 我的疼痛就开始了。
1: 好了，周晓峰的散文《齿痕》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散文家周晓峰1969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做过8年儿童文学编辑，2000年调入北京出版社，现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出版有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斑纹》《兽皮上的地图》和《收藏时光的魔法书》等，曾获冯木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最近几年他在张艺谋的文学团队中工作，参加了《金陵十三钗》等多部电影的剧本编写。明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齿痕》的第二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剧本《一坛金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欧克利奥是雅典城里的一个穷老头，家徒四壁，却十分吝啬。照他的邻居梅格多洛斯的奴隶皮托迪库斯的说法，欧克利奥晚上睡觉也要用皮口袋把自己的嘴套住，免得睡着了把气白白的放跑喽。他连洗一回澡也要痛苦流涕一番，因为心疼水给倒掉了。理发师给他剪指甲，他把剪下来的指甲盖都连起来带走。言辞虽刻薄，但也描画出了欧克利奥的形象。最近老头子突然时来运转，

是财神爷到家也不许放进来，他还是放心不下那坛金子。当他前脚刚跨进家门，背后响起了一声恭敬亲。

0: 麦克多诺斯，你不该戏弄我这样一个穷人呐、啊！我可从来没有害过你呀、啊，我也没有害过你的家庭，也没有办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啊！让您这样来对待我。
1: 麦克多洛斯赶紧表白，他是真诚的，完全是。

也办得风光一些。他来到市场问鱼，鱼贵；问肉，肉也不便宜。几个钱在他的手心里都攥出水了，就是舍不得掏出来。他和自己的心、自己的胃商量了一下子，如果节日不注意节约，把钱花光了，平日那就得挨饿呀。

0: 剧中欧克里奥的形象是欧洲戏剧中一系列守财奴的原型。作者通过对他得到一坛金子之后坐卧不安的行为的描述，表现了金钱对人的异化。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晨光代表

0: 晚上九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天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

0: 这种汁儿呢也相对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啊、
1: 是，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
1: 嗯、
0: 啊，也就是说里边的这个大鱼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
1: 对，说到这里面鱼啊，朱老师，我们今天所有每一罐里面采用全都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啊，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得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0: 三两。
1: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0: 哦、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0: 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0: 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嗯、今天是满满当当四十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壮阳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
0: 嗯，
1: 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嗯，因为我们壮阳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尝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
0: 嗯，
1: 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
0: 嗯，
1: 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
0: 嗯。
1: 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
0: 嗯，
1: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
0: 嗯，
1: 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

0: 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隔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0: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1: 哎，
0: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
0: 舅舅哈，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0: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0: 是个凉菜，
1: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我跟你说，在我

0: 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
1: 嗯，
0: 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
1: 嗯，
0: 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
1: 嗯、
0: 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0: 啊、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
1: 嗯，
0: 3两的这种大罐的。
1: 哎，
0: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6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1: 299，
0: 快点啊！因为前五十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
1: 哎，
0: 一看就是。

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嗯、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肯尼炖的是骨酥肉烂、嗯、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嗯、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到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5箱口。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鲜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

这是前毽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毽后毽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毽子的部分

0: 卷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嗯，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其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嗯、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嗯、主品呢是惠其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也就是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
0: 嗯，
1: 我看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
0: 嗯，
1: 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吧，
0: 480多块钱。
1: 哎，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好少。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

0: 这个叫做好的酱油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1袋，3两1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没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穿透。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

0: 古。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也

0: 0155151450001155151。
1: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0: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0: 对，
1: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0: 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1: 黑土地，
0: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1: 哦，
0: 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

0: 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1: 对，
0: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呢，原产地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啊，我们都是实地去看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1: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旱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显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0: 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作

滋养心智。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推理小说不仅仅关于谜案与破案，更是一把解锁近现代思想史的独特钥匙。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别小看推理小说》系列节目，系统梳理推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演变脉络，介绍推理小说如何作为启蒙运动与科学精神的产物，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诗意宣言。它又如何借助大众传媒的兴起，从知识精英的挚爱演变成为一种思维模式，造就全民福尔摩斯的文化现象。本系列节目主讲人卢野，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推理大无限作者。

这种特色呀，是不是很像 AI 时代 AI 的大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其实跟侦探推理小说的这种特色非常相似。那么今天呢，文学写作和阅读确确实实已经开始被 AI 大规模的改造了。那么在大家都很彷徨，特别是写作者很彷徨的这种情况下，这种文体特色其实具有强烈的未来性，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大家可以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一下。

荒谬。我知道侦探推理小说是荒谬的，因为人生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它的诗意就来自荒谬。啊，我经常觉得，就是侦探推理小说真正的宣言，就是全世界有趣的人被荒谬团结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实在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恐惧，因为我们想要答案，但是总是给不了，所以我们把它投射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确实，侦探推理小说当中有大量的尸体。为什么我们对尸体又迷恋又恐惧？因为它是我们自我的他者，我们最。

怎么把一切材料读成侦探小说。艺术是侦探术，学术也是侦探术。我们人文学科做论文写作的时候，非常常见的愚蠢的师生问答就是，老师说你做什么研究啊，学生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老师说你具体研究什么问题，企业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啊？老师说你要研究哪个方面，企业如何长期保持可持续发展啊？他加了个定语，他认为这是个问题。我说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这是个问句，那就他就改成了问号啊。最后我们不知如何回答。我们看学生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失语。

华生是大众，华生不问问题，因为社会常识是怎么样，就推动了他走。华生结婚，福尔摩斯不结婚啊。然后我们来看啊，这个他俩经常的对话就是：你华生，你看这个门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华生说：我觉得没问题啊。啊，福尔摩斯说：门用来干嘛？开和关呢？啊。

烧友，他有一部著名的评论集，叫做《那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这个是他对于侦探推理作家的一个评论，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图书馆去借啊。那么我说，他就作为一个侦探推理小说的爱好者，他怎么去滋养他的历史学的他的本专业？他的另外一本书叫《眼前》，这是讲《左传》的。这史书大家，这经典大部头大家一打开就昏昏欲睡。那么他为什么读的兴趣盎然？因为他把它读成侦探小说了。侦探小说就叙事的六要素，他在哪儿挖坑，哪个括号怎么开。如果你把一本史书读成小说，你首先要找主人公。他在找主人公的时候，

0: 光环四射的人物啊。那么括号已经开了，而且它有一个横向的比照，就是《史记》。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是别小看推理小说，主讲人卢野在节目当中谈到侦探推理文学的三点价值，分别是知识价值、本体价值以及历史价值。侦探推理文学必须强调最核心的两个特征，第一，侦探是主体，第二，推理是动作，谁做了什么，一个事件的基本单位就成立了。谁做了什么，引发什么后果，一个情节的基本单位就成立了。
0: 司马迁写史记，史料的部分基本

离它非常近。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它怎么样批量生产问题意识。那么我们再看废墟的故事，这个乌鸿先生号称美术界的福尔摩斯，我们看他的副标题是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的在场与缺席。他打开时间和空间的括号，比较现代和传统，东方和西方的废墟。那么我们看现场有四个东西，西方的这个废墟主题的诗歌和绘画，中国的废墟主题的诗歌和绘画，现场有四个东西。他发现西方的这两个东西是完备的，是因为17世纪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的废墟题材的这个诗歌和绘画。那么中国的诗歌也是完备的，比如说李白就写了大量的怀古诗，中国的怀古诗是一个大类啊。但是有一个东西出现了问题，就是中国，他发现中国几乎没有以废墟为题材的绘画，这个是非常不对劲儿的。中国的山水画那么多，没有以废墟为题材的。那么他这本书就建立在四个东西都在，只有一个东西不对劲上。当我给学生讲，就是说问题意识本身其实很简单，但是到期末的时候，到毕业的时候，他们还是写不出来像样的论文。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乌鸿先生这里面我就看出来了，你要看多少绘画才好意思说中国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绘画里面没有废墟啊？真是冷板凳了，大量的史料的这种梳理，你才能够发现问题啊。所以学生们之所以写不出来，是因为他们不看书，不看文献啊。那么有了问题意识，这个侦探。

2个小时的体量，出现几个嫌疑人，这些都是有规律的，10到13个。如果扩大它的背景，450人一个村儿，邓巴数字，因为人类大脑的脑容量能够记住的就是这个，你的脑回路、你的脑容量、你的这个。通讯录里面可能装着上千人，这些钱全是你的僵尸粉，你全都记不住了。你只有在春节群发消息的时候，你的上限是400多人，你天天发消息，大概有多少个？再缩小就是阿加莎的嫌疑人数量了，10到13个。然后你每天早上也互动，晚上也互动，3到5个，经典柯南三选一啊，看到没有？聚焦聚焦，2个小时能读完13个人物已经是上限。因为你大脑记不住，这个就是规律。我们看古人有没有规律，因为它可以开合，它的节奏标准是什么？它的单位是什么？男性的一个臂展的距离。那么苏东坡为什么会说"看数尺许便卷"？因为大家想想，你这一次开到下一次开之间，其实是一个标准单位，它其实有故事的，就是过去这种长卷化，它的横向是叙事的。那么他其实有起承转合了，他给你该给你新的东西了。那么当这个画家并不高明，没有照顾到看画者的观赏的体验的时候，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他展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新东西，没有看到他该有的东西，对不对？就像我们看小说一样，还在这个情节单位进行呢，还这里还不死，还不死，是不是？啊，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

0: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推理大无限作者。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了解了侦探推理小说的三元价值，认清本体的意义，也特别谈到了要想了解侦探推理小说，不能够仅仅看侦探推理小说。作者谈到了好的作品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包含一些侦探推理的内容，这就要求作者用侦探雷达去看一切。这类作者的认知方式叫做福尔摩斯式的认知方式，也就是把一切材料都读成侦探小说。艺术是侦探术，学术也是侦探术。
1: 同一个个案它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很多的问题意识，很多的变奏。我们还做一句话推理，浮世绘是版画，一句话就可以推导出很多东西。为什么岛田庄司的这个副标题叫闭锁之国的幻影？因为日本有长达几百年的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但是它叫闭锁之国的幻影，它居然阴谋论到了用一个画家然后来讲日本好像没有真的闭关锁国，你看他的脑洞多大。那么他是从哪句话是他的种子？浮世绘是版画，大家能够推理出什么？一句话，这是他的种子。有一句俗谚叫只要仨人死了俩，秘密就

美文学啊，什么这些类型文学去借东西，然后去讲最严肃、最高深的政治哲学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侦探。

稍待，我们说专业的画一条线，有一个差别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这条线叫做视频线，消失点，就我刚才说确定论的那个消失点，在平面上怎么样制造三维立体感？你得有景深，对不对？那么沿着你的视觉能够达到的最远的那个点画一条线，然后什么东西出来了？视角，视角是什么？它是擦着这个小女孩脑袋过来的，这说明什么？她不是蹲着就是跪着。当然，我们严谨一点，说不定他跟小女孩一边高，就是越南人也确实很矮啊。那我们说。

0: 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
1: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3: 什么是福尔摩斯式的认知方式？我们继续来通过案例了解。
4: 我们再补充一个案例啊，我为什么给大家很多美术的这个案例？因为美术推理是我最喜欢的本科推理的一个亚类，因为美术实在是太直观了。最后给大家讲这一个案例啊，就是蒙德里安的画作，大家一看这个图像就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它只画三原色这种纯色。

因为洛可可艺术，特别是弗拉格纳尔，他最喜欢讲的就是我们说的上层贵族的骄奢淫逸。表面上啊，这个个个都彬彬有礼，个个都这个衣冠楚楚，其实都是这种的事儿啊。那么我们说，对角线构成了老男人丈夫和年轻情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已经够狗血的了。那么。

各有缺陷啊，都不完美，但是我还是选择了他。为什么？因为我想表达的是，讲话这件事情天生就悬疑，你要有悬念不得给开个斜线啊，这也太净平衡了啊，是不是啊？所以打半开半门半遮半掩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天狗吃月亮还有点这个意思在，不是像悬念倾斜吗？那就倾斜一下吗？啊，所以这就是斜线的力量啊。我2015年的时候为浙江卫视的人文电视纪录片《一本书一座城》做文学统筹，你会发现解说词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说服观众的过程，就是你为什么选这本

0: 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0: 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

0: 浮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八盒，每盒里面有十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也就是总共是13盒。
0: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1: 是。
0: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

0: 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卢图铁罐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卢图铁罐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罐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卢图铁罐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

0: 底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五盒这个富硒的卢土铁锅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1: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0: 没错，
1: 给大家做了富硒卢土铁锅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

0: 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

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观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拳头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

0: 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1: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了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啊，什么黄瓜呀、啊，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是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三个鸡蛋，哎，放两勺。

0: 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嗯，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

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龙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3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秃龙的症状都包括哪些？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关注自身的健康情况，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户外作业的工作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紧时间来看病，主要是这个。
1: 什么都没有，身体健康重要哈、
0: 嗯。
1: 真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那个一，没有了这个一，后面有多少零它都没有价值了。
0: 对，
1: 哎，我们的网友7758他就说了，他说像这种长时间，戴着那个耳机，
0: 嗯，
1: 就是听很大音量的，还有连续的熬夜、过度的疲劳，他说是年轻人突发耳聋的一些常见的诱因。
0: 嗯，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年轻人，但是主要是现在，嗯，不仅仅年轻啊，就是中青年加上小朋友，其实都有可能有。这些都叫诱发因素。
1: 嗯，
0: 对，
1: 诱发因素包括就是像现在嘛，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季节，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季节病。哎，现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秃龙，有环境诱因吗？
0: 也有，也有，有很多病人我见过的，就是比如说他自己觉得有中暑的时候，会是非常难受，会非常疲倦的时候，也是，其实就是各种原因。嗯，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突发性耳聋，这其实是后面的这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本质绝大部分其实是一个心脑血管意外。在耳朵上，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们耳朵的一个血管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各种诱发因素，只要你引起了我们的血管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耳蜗，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听力。
1: 这不巧了吗？
0: 对，
1: 昨天，
0: 嗯，
1: 我们的网友如果就听节目了的话，我们的内容就是高温天气之下要警惕心脑血管疾病
0: 啊。那就是高度重合这两个话题，其实是，
1: 今天我们说到的秃龙，它其实和耳朵里的血管，或者说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也是有关联的。网上有一个词儿，就把这个秃龙叫做耳朵的中风。哎，这个比喻贴切吗？
0: 很贴切。我们有的病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耳梗，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我在看病的时候，经常会跟病人说这个词儿，因为说脑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说这个一说脑梗就觉得很害怕。
1: 对，
0: 偏瘫失语了。才叫脑梗，并不是哈。其实我们说这个梗嘛 ，infarction， 它的意思是血管的一个中断。
1: 嗯，
0: 所以说呢，只要是这个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流阻断了啊，就各种原因导致的血管供血不好，都其实你可以把它引申为一个梗，
1: 梗住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耳朵血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耳朵血管其实是我们脑子血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分支。所以很多人举着一个 CT 或者核磁过来找我说：“大夫，我这儿没事儿啊。”其实就是说，现代医学我们能看到耳朵血管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核磁上
1: 啊、哦。
0: 但是你能看到的血管就已经比我们耳朵的血管要高级一些了，
1: 或者说已经比你耳朵血管粗很多了。
0: 是的，是的，才能会被这个影像学所捕捉。所以说，不要觉得啊，我头颅核磁没事儿，我就肯定没事儿，并不是的。
1: 哎，你看，心内科的医生会说，
0: 嗯，
1: 这个。

0: 现的觉得两侧是不一样的，嗯，立马就过来看。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检查其实是纯音测听，也就是测听力。
1: 测听力，
0: 这时候不需要就是在第一时间内去做一大堆的其他的检查，因为我们只要证明是最近发生的，而且呢是这个感应神经性听力下降，因为排除了比如说啊耳朵里的叮咛栓塞，就是耳屎堵住了，或者是耳道炎肿胀啊之类的这些情况的话，这些都不叫秃聋，我们秃聋一定叫感应神经性聋。
1: 哦，所以你看医生他会先给你检查一下，
0: 是的，一定要
1: 看看是不是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叮咛，就那种很大的耳屎给堵住了的问题哈，或者医生也会问你，哎，有没有游泳啊？耳朵有没有进水啊？去游乐场了等等
0: 之类的，
1: 排除掉这些因素，会让你去测这个纯音，就是单纯的测听力。
0: 是的
1: 啊，这个就可以来判定一下是不是确诊叫秃聋。
0: 对，但是我其实在日常生活，不是在我的这个门诊当中经常能看到，哎，这个病人就双侧的不对称，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曾经发生过秃聋，但是呢他已经错过了秃聋的治疗时机，所以说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听力下降是术前他是肯定有的，然后是术前的耳鸣还是术后的耳鸣，因为有的时候只要是波及到了内耳，就是你各种原因导致了内耳功能的下降，都有可能就是引起感应神经性聋了才会有耳鸣。所以他这个不是秃聋，
1: 不是秃
0: 拉性，对，因为秃聋一定要排除这个传导性聋（括号），也就是说中耳炎，就中耳炎是跟传导聋
1: 相关的
0: ，相关的，对。
1: 那这还能恢复多少呢？
0: 做手术或者说是，比如说用一些药啊什么的，它会就是改善你传导聋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说听力，纯音测听有两条线，就是一般的人，我们正常人和感应神经性聋的人都是一条线，凡是那个有中耳传导出现的问题是两条线，我们做手术是解决那两条线中间的这个差距，叫骨气导差，做完手术以后骨气导差可以减少，但是你听力的天花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耳蜗的功能，如果你原来就不好，那做完了手术呢，顶天了也到不了那个天花板
1: 了，
0: 对，
1: 可能就是80分。
0: 是的。
1: 哎，包括我就这么替大家问一下，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比如说吃药或者是做手术，对于什么样的一些可能已经受伤了的那个耳细胞，什么情况之下它还能，我们说活过来还能救一救，
0: 就是一定是我们这个就是现在刚发生的这个听力下降感应神经性聋是有一定的概率，只是说一定概率不是100%能就是逆转它，可以逆天改命。所以说呢，我们的所谓的黄金治疗期并不是说我们网上所这个传说的那个72小时，那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划分的时间而已。我们的意思是说越早越好，这个就是要跟时间赛跑。所以我建议病人叫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说我发现了听力下降一定要尽早的治。
1: 就是一定要马上治。
0: 对，
1: 简单来解释的话，我们耳朵里面那个就叫什么听觉细胞，
0: 对，毛细胞，内耳
1: 毛细
0: 胞，
1: 然后这个东西它一旦你就想它缺血了，没有营养，没有养分给它供给，那它就死掉了。
0: 是的，
1: 只有在这个临界点上抓紧给它疏通，
0: 因为这个是用多少有多少用多少，用完拉倒，就意思是不能再生，不像我们这个头发上的毛可以拔了以后再，所以
1: 不可逆，不能再生，
0: 没错，不可逆。这是一个现在医学的一个痛点吧，什么时候毛细胞能再生了，这个病就永远可逆了。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强调哈，警惕突发性耳聋，千万不要让拖延这件事情偷走了你的听力。
0: 没错，
1: 对，它不是一个秃聋，秃聋是什么？它是报警信号在提醒你呢，而我们没有及时处置，拖延了这件事儿，它才会偷走你的听力。
0: 对
1: 对，
0: 是的，
1: 一定要救一救。及时的救一救。
0: 对，一般来说这个时间呢并不是72小时，因为我听了很多的案例，觉得挺心痛的，就是有的地方上的大夫就是说你这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期，他说的时机可能是3天或者1周，其实我们认为1周啊2周啊这些都算是挺早的。我们医院一般来说对于2个月以内的都是积极治疗，有的地方是1个月以内，总之是肯定越早越好。但是我们像我们指南上也说的，一般来说是2到3个月这个人的听力就趋于稳定了。不能100%的绝对的说你听力不可逆，但是也差不多了。所以说一定得在，尤其是在第一个月，能多积极就多积极，
1: 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您说了还有一部分人的那个耳鸣，是因为耳朵里边比如说有异物啊，或者是耳屎太多了。
0: 对。
1: 哎，生活当中哈，绝大多数人他不可能到医院说，大夫你给我掏一掏这个。很多人是会自己选择我自行清理的。就是这种操作，我们说在一些比如说耳朵本身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是秃聋的早期，会不会掩盖了一些疾病的。
0: 是的，这个一定得大声疾呼，一定要禁止。也就是说，不建议你自己掏耳朵，也不建议给别人掏耳朵，更甭提你现在是觉得耳朵不舒服而掏耳朵。因为这个我见过那个突发性耳聋，因为他跟外耳中耳一点关系也没有，结果他掏的又合并了一个外耳道炎。所以说掏耳朵百害而无一利，你掏耳朵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医生，而且不要去采耳的地方。这个一定得注意，所有的外耳的疾病全都是掏出来的，不要掏，
1: 千万不要掏耳朵，
0: 千万不要掏。
1: 哎，那难道就不用管它吗？
0: 我们耳道是有一个自清功能的，或者说我们有个内稳态，你去掏了的话，你等于是自卸屏障，你把你的黄金甲给卸掉了。耳屎你讨厌它吧？其实耳屎非常非常的重要，它粘附异物就不用讲了，它有抗病毒啊、抗真菌啊这种作用。然后你在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你会损伤你的耳道的这个皮肤啊，这个
1: 保护屏障，
0: 没错。然后以后这些，其实我们是被这些病毒啊细菌虎视眈眈的所包扰着的，在你抵抗力下降的时候他们就会趁虚而入，但是如果你不掏它，你的东西它会自动的滚下来，除非有的人比如说孩子呀，或者有的

0: 丁丁腺发育比较旺盛的人，他可能会堵，那个也是要交到耳鼻喉科大夫手里，不要自己掏。
1: 好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包括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哈，他那个耳屎感觉特别的黏，然后可能产的那个量又比。

0: 饭，我开玩笑，有的人打呼噜都有可能会掉下来。
1: 哦哟，你让他自己，他就其实有能力排出来。但是如果是真的需要自那个人工来清理的话，您就挂个耳鼻喉科的号。
0: 是的，
1: 医生不会觉得这是个小问题，会帮您的。
0: 对，就是我们不鼓励没事儿就去掏。
1: 嗯，
0: 但是有的，比如进入到病态，或者说已经阻塞到了我们的耳道，然后完全都听不见了，那个时候再掏。但是他再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叮咛栓塞导致的听力下降，是第一可逆，第二是它不一般来说不堵到最后一点缝都没有的情况下，它不会让你听力下降了。
1: 哦，
0: 所以咱们人体还是挺奇妙的。
1: 哦，嗯。就是
0: 你不要一看到那个耳屎，你就一点儿你就受不了它。它其实在保护你，你没有这个耳屎的保护，很多人就耳朵上长毛，真菌。嗯，
1: 哦，我真的，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原来耳屎它的存在对于我们的耳朵里面来说是一种保护作用。
0: 是的，是的。人体真奇妙吧，
1: 人体真奇妙。所以你看哈，真的我们要和我们身体的很多产出来的东西合。

0: 就举个鼻咳的例子，你天天给我去掏一下你抠一下你的鼻子，不出三天你肯定会得鼻炎、
1: 嗯、
0: 就是你不要去改变它的内稳态、
1: 嗯、
0: 啊，异常的分泌物那时候再说，那是一个病态的表现、
1: 嗯、
0: 但是正常的是不要去驱赶它，
1: 都是起到保护作用
0: 的。是
1: 的、
0: 嗯、
1: 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和大家一起关注警惕突发性耳聋，别让拖延偷走你的听力。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这种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9: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9: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0: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业、焦虑、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龙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3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秃龙的症状都包括哪些？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张娜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突发性耳聋，别让拖延偷走你的听力。

0: 晚安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张娜副主任医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警惕突发性耳聋。尤其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20到40岁的人群在突聋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60%，所以呢，像生活当中的这种熬夜呀、工作压力大、焦虑，甚至是这种感冒病毒的侵袭，以及现在到了暑假嘛，就是带着孩子天南海北的去旅游奔波，这种劳累它都有可能是成为这个导致突聋的一些诱因。但是出现突聋之后，它背后的这个致病因素应该说还是五花八门的。
1: 对
0: 啊，既有这种所谓的一过性的，我们说只要您及时关注，采取这个正规的处置方式的话，这个听力还是能够救回来的，
1: 挽救，对、
0: 但是怕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子的原因，我们没有引起重视。那包括这种长时间的耳鸣的出现，哈，刚才说了，有一些人其实您可能已经出现过突聋了，自己压根不知道。然后后续就说，我怎么一直在有那种耳鸣的症状呀？它有可能是叫突聋的后遗症，
1: 对、身体的求救信号，你没有 get 到。
0: 对啊、大夫可能就会常说你怎么才来呀？最好的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所以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就一定不要再出现这种我自己因为不了解而耽搁了治疗，
1: 对，
0: 让我的听力彻底受损的这样子的情况了。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突聋，包括我们的这个耳朵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张娜主任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1528说了，不要随意掏耳朵，因为会破坏这个耳朵里面的保护屏障。对，我上半段哈，自己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耳屎这个大家平时都特别讨厌的东西，它的出现居然是来保护我们的耳朵的。

0: 所谓的72小时或者一周你就没戏了。
1: 嗯，
0: 那我治过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她来的时候是2个半月，这按照我们的常规来说是已经过了我们2个月的我们的这条线了。
1: 嗯，
0: 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规律治疗过。后来我就是说我再看一下你的听力，
1: 试试吧。
0: 对，结果她听力呢是比她刚发病的时候要自己又挪窝了一点，所以我说那咱们试试，你这可

0: 管情绪的皮层是邻居。如果这个人的情绪问题特别严重，你情绪就是比如说我就特别焦虑
1: 啊，
0: 或者整天哎呦我得琢磨，哎呀这个耳鸣太讨厌了，怎么这么烦呀？天天你去想着他，你相当于去兴奋这个皮层，那他这个就是我们耳鸣，我们说那个响度其实是个心理学的名词啊。我认为他有多响，他就多响。那也见过那个听力其实下降并不是很厉害，或者压根没有听力下降，那耳鸣贼响，就是响度就是比如说
1: 他自己说贼响。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药能改变你的这个，理论上来讲改变你的响度，就是我说的是秃笼以外的啊。所以这个呢你去不去关注它，不要刻意的去寻找耳鸣，不去刻意去兴奋那个。所以说我们说治疗耳鸣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办法，就是也把焦虑和失眠
1: 解决了
0: 他那个耳鸣就能好一大部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你要把病人给教育好，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是来帮助你的，或者说他只要排除了长瘤子就是听神经瘤啊那种恶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排除了是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生的听力下降，我们一般都是叫习服疗法，就和他和平共处，习惯他的存在。然后像我有一个病人老大爷，我老拿他的事迹作为这个一个例子嘛，他听力下降特别的严重，是N9之前的听力下降啊。但是他说哎呀大夫我怎么有个现象，

0: 所以他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很多病人的耳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没事干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你白天像咱们牛马那么忙的情况下，或者是背景噪音很大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耳鸣吗？除非你是抱着脑袋去琢磨它的。所以说呢，要把病人给教育通了，不要再去就是为了这个而去求医问药。但是呢，你去寻找完原因，我没说嘛，你要忽略这个听力下降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耳鸣，但是你要重视听力下降的原因，就大部分是脑缺血，所以说你要把你的血管健康给管理好，
1: 对，
0: 这才是重中之重。
1: 我们的网友就说了，他说他有耳鸣，但是呢应该是查过，说是没有对听力产生影响，说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吗？然后还说了，对对对，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能听到，其他的时候听不到，
0: 对，所以你不要找他。但是你说的第一个那个现象，怎么说呢，分两种。第一个是你确定你必须得把这个听力结果给我看了，
1: 你得先查，
0: 对，
1: 就是你确定你查过的那个听力是正规的医院检查没有问题的。
0: 因为很我们耳科大夫特别依赖于纯音测听的准确性，所以我们同仁院的耳鼻喉科或者耳科为什么那么厉害，是因为我们有特别厉害的听力师，就是他这个听力是很准确的。因为我们的预后啊，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刚才说的传导聋感应聋，如果你连这个听力测试，你连这个最基本的这种性质你都给我测错的话，我这个大夫的诊疗思路就
1: 错了，
0: 对，天差，简直千差万别，就是南辕北辙了。所以很多病人号称自己听力没有下降的，或者说有的大夫告诉他没有下降，我说你拿过来看，结果一看啊，比如说高频有下降，我说这怎么能叫没有听力下降呢？对吧？只不过你没有语言频率的听力下降，括号语言频率指的是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啊，一般是这四个。所以说呢，前三个频率很重要，然后但是低频和高频有下降，那就叫下降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确定，你的纯音测定没问题，那八竿就是怎么说呢？跟十有八九是因为焦虑，
1: 对
0: 啊，你琢磨出来的，对，是的，
1: 对。所以呢，首先要判定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听力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耳鸣，看你自己也感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那这种。刚才用这个话叫做世界难题，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
0: 是的，
1: 怎么办？和他和平共处。
0: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我们说青壮年的朋友哈，更多的可能是和我们睡眠不好，还有这个压力大、焦虑有关系。
0: 总之是大部分的人是血管型的问题，所以你要重视，我没说嘛，轻视结果，重视原因，所以是重点要关注你为什么会这样，但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诱发因素。总之，你的血管出问题了。我最后再说那个血管，就是建议大家都要注意什么。
1: 可以，现在咱们就说
0: 吧，现在就说啊，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不能说发现，就是我现在开玩笑，我有个本事，就是我看到这个病人的听力的图，我就知道他脑血管。
1: 贡献怎么样，健康
0: 程度，对，有的时候开玩笑跟半仙儿似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呢是需要就是大宗的数据去支撑的。但是其实这个怎么说，它背后折射的问题就是它是脑子血管一个供血问题的一个体现。而对于我们这个比如中年人呀，或者说其实现在我们人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健康，然后呢人的这个衰老或者说血管内皮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呢你的压力的这个程度，你的代谢的这个情况也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在这个中就是我们说三四十岁的时候，
1: 青壮年，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要重视自己很多人忽视的问题。

0: 有相应的基础疾病而这个控制，它其实是管理是要分层管理。而很多人觉得，哎，我很瘦呀，那我为什么还血脂高？我不信你说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胖和瘦很可能是跟甘油三酯相关，但是跟胆固醇是就是不相关。胆固醇
1: 低密度、高密度，
0: 太棒了，你很这个方面很高密度是一个好胆固醇，低密度是个坏胆固醇，所以说不要去特别的盯着那个总胆固醇。有的人总胆固醇是正常的，实际上它的高密度是低的，低密度是高的，然后加起来它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光是高密度低的这波人，他就可以诊断为叫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型高脂血症。然后低密度的话，理论上来讲，我们那个指南啊，要求的是，比如说男性45岁以上要降到2.6以下。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我们中国人大部分35岁以后，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状态就非常差了。所以及早的去压低自己的低密度，特别是那波高密度还特别差的人，那是一定要尽量养，不然的话，这些都是会导致你长斑块，然后呢，最后就会导致这种血管性的问题。
1: 对，
0: 关系到我们耳朵就是秃。

0: 的基础疾病，那么您在这一项数值上的这种要求的指标，正常来说要更加苛刻，
1: 非常苛刻。对，而且咱们那个他有的时候不会给你写上啊什么样。

0: 体的状况，还去那样去锻炼
1: 运动，
0: 跑远了，就是这意思。我的那个21岁的那个小伙子，结果没有发，一下就发现他第一甘油三酯特别的高，七或者八我忘了，反正1.7是正常值，他七或者八，然后他的高密度是我见过的最低的人，0.24，
1: 没有保护作用，
0: 对，没有保护。我觉得你这方面知识很。第三个就是他的低密度还贼高，大概是5或者6。我说你这现在刚当爸爸，你应该感谢我救了你的一条小命，因为我说的中耳炎反而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的血管的健康才是我们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寿命。
1: 对，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要想耳朵足够的健康，避免出现我们今天说到的秃聋呀，然后这种问题，包括我们叫耳中风、脑中风、心血管事件的突发，都要关注我们那几高。
0: 对，
1: 您的这个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尿酸。
0: 对，但尿酸是另一个，它跟血管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但是是这样，它是嘌呤代谢异常嘛，就是一般来说代谢是一个综合症，
1: 对，
0: 它不仅仅是嘌呤代谢异常，它有可能会带着血糖或者血脂，就是因为它跟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也很有关系。
1: 我们管那几个叫坏兄弟
0: 啊，真的是这样，
1: 就几个人相伴而行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体检报告单上的这些数值哈，再来看看这个网友提问，他说目前秃聋的话，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方案都包括什么呢？
0: 哦，一般我们秃聋是有指南的，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26年的呢，就是又规范了一些，一般来说，我知道就是全世界的指南的第一条都是激素的应用，像我不是在哈佛待过吗？他这个，当时我看着我们那边那个老主任看病的时候，他们那基本上的，因为他们不输液，基本上全都是激素，而且基本上都是口服的激素，就很少有像咱们这儿，哎，还在那挂水啊之类的，所以说呢，在各个国家激素都是首要的，但是呢，不同国家的指南呢，它这个激素是有的人是续灌疗法，就逐渐的减量的那种，有的人是有的不是有的地方呢，有的国家是这种冲击疗法，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冲击疗法的这种，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急性的，就是血管嘛，
1: 先是要给一个比较大的量是吗？
0: 对，但是冲击疗法以前的指南是3到5天，现在的指南是5到7天。这个冲击意思就是可以骤然停药。但是呢，如果是怀疑是这种神经炎的话，那是另说，就是要逐渐的减量。所以一般来说，平均值吧，5天的激素，然后再辅以或者说叫早期足量足疗程的这种联合治疗，一般来说扩血管，然后呢，根据血管就是我们听力下降的类型，然后呢要用上八曲酶，就是溶栓药，溶栓治疗，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血栓嘛，
1: 狭窄了，栓住了，
0: 而且。

0: 说，你还有复发的风险呀，
1: 对，
0: 就是你再出现这种秃龙的可能性要比没有发生过的人要更高呀，越听着压力就越大。
1: 是，但是这个焦虑的人群，你给他说什么，他都是焦虑的原因啊。但是这个我们是好心提醒，因为理论上来讲，得过秃龙的人，他的复发率就要比别人高很多。而且你要再从这个本质上来考虑呢，就除了我们说的小部分的内分泌的原因啊，什么这个免疫啊之类的这些，除了这些原因，肿瘤的原因，大部分不都是血管性的问题吗？那如果你不去控制你的血管的问题，任由它发生的话，那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经营范围标准化、市场主体退出便利化等一系列务实的改革，线上依托易窗通办平台实现全流程网办，线下推行易窗通办集成服务，构建起高效、规范、便民的市场准入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省力、省心。上半年全区的新增经营主体32844户，这其中企业占比达72.75%，主体结构持续优化。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办结西吉一宗工业用地闲置处置工作，顺利完成不动产权证书注销。这块搁置多年的工业用地告别长期闲置荒废状态，重新纳入土地储备，后续将对照片区规划布局适配产业项目，为城市发展腾出宝贵的建设空间。这宗闲置土地无偿收回落地，标志着副中心闲置土地处置实现一次重要突破。据了解，通州规则部门将以本次处置案例为范本，全面梳理闲置土地处置全流程规范，打造标准化处置案例的样本，通过真实案例、典型案例开展普法警示，向辖区各用地主体明确土地的利用规则，压实企业履约开发的主体责任，引导企业依规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大兴机场昨天发布，近期大兴机场巴士出行服务再升级，新增大兴机场至环球影城直达线路。目前大兴机场共计有开通9条市内的巴士线路，覆盖北京城区主要交通枢纽、大型居住区和文旅地标等。新增大兴机场至环球影城直达线路，该线路途经东六环，一站直达环球影城，无需中途来换乘，有效解决旅客携带大件行李协同出行多次周转的繁琐问题，大幅缩短大兴机场至热门景区的通行时间。深化空巴联运合作，大兴机场联合国航优化北京两场联运产品，推出飞机加巴士一票直达一体化服务，简化中转流程，缩短中转耗时，为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中转旅客搭建高效便捷的空巴联运通道。8月7日至10号期间，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商圈将开展露天放映活动，轮番展映多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入围影片。本次嘉年华副中心配套推出公益光影映百花展映活动，全区布设389个固定放映点位、13个公益放映点位，覆盖乡镇夜市大集、副中心花海、时尚商圈等多元场景。我和我的祖国、长安三万里、浪浪山小妖怪等多部优质影片轮番上映。据了解，截至8月初，副中心公益电影放映已超7400场，吸引13万市民到场观影。为满足群众休闲观影加消夏逛吃的综合

0: 十三陵博物馆的明代精品文物亮相首都博物馆，共同书写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华章。今年恰逢明定陵发掘70周年，此次展出的四件套文物分别为定陵出土的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元和及龙纹玉鱼玉佩，系首次在首博集体亮相，将持续展出至9月中旬。此次展出的金翼扇冠重达826克，全冠以金丝编结而成，工艺繁复，华丽富贵，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记者从北京市工业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了让市民游客能沉浸式捕捉这份独有的城市诗意，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水面游船运营时间到19点或19点半。不同于平日岸边远眺的视角，荡舟在夏日的公园水面上看光影，把廊桥、古槐、飞檐等都浸成暖金色，也是区别于白天游园的独特体验。在颐和园昆明湖，不少游客特意掐着傍晚时段来乘船，船行至西堤附近时，恰逢云层被落日晕染的橘红与紫粉交织的色块，远处的万寿山与佛香阁在霞光里轮廓柔和，水面倒映着波纹轻轻晃动，整座皇家园林变成了一幅流动的工笔长卷。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都在一条路上走，您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
2: 咱怎么该去呢？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 幺零。

0: 的聊天室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新高一选科如何兼顾兴趣特长与升学发展。同时也欢迎您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在直播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一起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先来了解主要内容。教育部部署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现十六区全覆盖，北京十五年制特教学校的联系方式一文掌握，还有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全面开展。指南明确，四到九年级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实践任务，每个任务不少于四课时。一到三年级按课程规定开展探究活动即可。各地各校可以围绕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六大主题来设计任务，在

点难点，搭建了一体化全链条赋能的体系，针对青年科创产业轻资产、缺抵押物、早期融资难等痛点，集体推出了青藤计划，设立规模不低于3亿元的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大学生的早期科创项目。好，以上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走进教育面对面，本期

习转系规则，学生需同时满足两项要求：本专业成绩排名前 20%， 通过目标院系核心课程的考核，相当于一学年内要完成两个专业的核心学业。在地空学院时，任教学副院长的张立飞、班主任雷军老师的协调支持下，他同步修读数学系的高等代数、几何学两门专业课，数学分析课程已自学完成。那段时间，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图书馆与数院旁听教室，同时保持着本专业成绩达标，大一结束之后成功评级转入了数学科学学院。转入数院只是第一道关卡，同班同学大多有多年系统数学竞赛训练的背景，不乏国际、国家级竞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4: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2: 各位听众观众

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共同的逻辑，就是我们必须尊重孩子的兴趣，孩子的兴趣是他成长成功的内部动力。我们看到呢，王红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是吧成功，经历过这种探索试错，但是呢他的兴趣强烈的对数学的

0: 让经历。到了高中阶段，孩子对自己选什么科已经有很清晰的路径选择。作为家长，可以给孩子提供多种信息、多种选择的这种参考，但是不要盲目的代替孩子做决断。
1: 嗯，尤其是不能自己喜欢什么就
0: 对对对，我们家长往往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呀、自己的教育背景啊、家庭背景啊，往往觉得哎，我选的就是孩子需要的，就是孩子的兴趣点，这往往是误区。
1: 但是有一个点，您看啊，我在这当一下小钢筋、开玩笑，就是比如说我是研究物理的，
0: 对，
1: 而且我还甚至是某个学校的这个研究室的专家啊，研究所的专家，我对于物理有很深的研究。那比如说我现在作为父亲，我给我孩子建议，我说你看，你爸爸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这么多的学。这个专业学者能供你介绍认识，能给你看很深的，帮你讲很深的这个论文，这算不算是一种就是说父亲的优势？但是呢，可以跟孩子来对接，说你看我不光是兴趣啊，可能你未来从事这条路还会有帮助，这个也可能也是不少家庭的困惑。
0: 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我感同身受。
1: 嗯嗯嗯，
0: 子承父业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孩子的选择和父母的所谓的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是搞研究的，但实际上我就发现我儿子就很不喜欢研究。

0: 在这种环境下，你作为家长，你的优势，我觉得要作为家长要相对淡化。
1: 嗯，
0: 你数学家，你可能就更要淡化自己的数学方面的优势，可能为孩子带来更好的发展。这就是一个作为家长的一个智慧。
1: 嗯，要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和自主选择。感谢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把话题来交给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英天。我们说来请教一下祝老师哈，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很多的细节，包括怎么来选科。刚刚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哈，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结合北京的高考升学实际吧，我们说要避免踩坑嘛，目前从您的观察和常年的研究来看，家长和同学可能会陷入的选科认知误区有哪些？除了我们刚说那个此诚复业之外，还有哪些？
2: 它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要大家无论是学哪个学科，最终的目的就是在高中阶段，它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首先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它的平台好，然后机会就多，对以后的成长发展可能就是。

有好多学校它的医学是物理绑定的，他就如果说物理化学绑定的，如果说我选了物理没有选化学，可能有好多学校它的医学院就报不了，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长可能对各个学科之间的竞争形势然后不了解，比如说我选了哪个学

0: 比例来看的话，可能有10%左右的孩子，特别是重点中学，可能比例会更高，他有参加过竞赛的经验，或者有竞赛的欲望。
1: 嗯，
0: 那说明这个有好多学生，他既然参加竞赛，比如说物理、化学、生物，可能是他在高中这个阶段，他在知识上，他

是高一的小孩，他小嘛，对吧？情绪控制可能不稳定，比如说化学老师然后布置作业没有做，化学老师批评一下，他对化学老师有意见，我就坚定的不学这个学科了。就是情绪他代替依据了，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潜能，就是我可能就是现在不喜欢，或者说我现在不喜欢的原因是

须交给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语研究中心的主任啊，谢春峰谢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我们要来关注其实更长远的是青少年的成长规律。

0: 学习品格，学习精神，韧性，这个韧性的心理品质，不怕错，不怕遇到挫折，这种为孩子的发展更重要。
1: 嗯，
0: 不要被特别简单化的这个选课的技巧所迷惑。当然我们的选课的策略，选课的技术很重要。
1: 嗯，
0: 刚才云天专家说的我都很同意。作为家长，要善于和学校老师、班主任沟通，要倾听孩子，尊重孩子。在目前这个大的环境下，作为家长更多的是处理好亲子关系、家校关系。
1: 哪个关系？
0: 亲子关系和家校关系。
1: 嗯，
0: 多支持孩子，

0: 是给清晰答案的时候。
1: 嗯，
0: 高一就打基础，打基础，激发兴趣，培养强大的心理品质，为应对更加激烈的。

0: 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菲尔兹奖尘埃落定哈，我们从双非的话题来关注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关于选科的困惑，尤其是对于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一打什么基础，新高二我们应该怎么来选？其实在这个抉择面前，我们到底是看分数，还是看兴趣，看热门，还是看长远的规划？包括刚刚也提到了说在物化如果他们要一捆绑，我们怎么选才更适合报志愿？关于这些细节性的问题，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聚焦，包括在选课过程中哪些重要的节点是不能错过的。好，在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并且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把您的留言都能看见。小灯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以及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祝云天，也是全科的辅导老师。好，我们请祝老师，二位老师共同的一起来聚焦新高一的选科规划啊，包括。应该说新高一的选科基础和新高二如何来选哈，应该说我们在选的过程中看分数还是看兴趣，追热门还是谋长远，包括在现行的规则之下怎么选，其实对个人的发展

很人性化的，就是说我们先别盲目的六选三，就是六选四，我们把最擅长的六个学科，然后可能就是拿过来去评比，然后这个找一个你最擅长的四科，然后是这样一个节点。但是从这个学生的内容上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刚才主任说的特别好，高一的时候要把基础打好。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可能就是北京嘛，上海毕竟是超大型城市，这个城市无论是设施还是家长的学习意识啊，然后肯定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个学生的学习呢，可能也是超前学习，这超前学习然后导致一个现象，然后好多学生没看课本。

0: 不一样，但是这些节点呢，可能对好多孩子来讲，我就是每天有事做，每天有课上，有作业做，然后大家也没想过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之后，我想把这个节点啊，写篇文章，然后给节目主推一下，是这样的情况。
1: 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嗯、对这些节点要持续来关注。
0: 高三这个节点就是我按照高考方向，然后这个按照题型，按照我的训练质量，然后提高效率。这在这个节点上做这些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好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因为高三然后之前有两年高一阶段高二阶段高三阶段，它有个对应关系，把这个对应关系搞好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加适应，可能就是更加游刃有余吧。
1: 嗯嗯嗯，您刚刚说了个点啊，想补充追问一下，您刚刚说高三因为报名其实是高三了嘛，
0: 对，
1: 那比如说我想到一种特殊情况，当然说比较少，就比如说我现在到了高三，我举个例啊，我之前选的是、史地政，但我学到高三我发现我这地理学不下去了，我回头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好像高一的时候物理还挺好的，我回头再选，当然科目我只是随便编的哈，就是说我高三回头我再选，肯定有不少家长也思虑过，我发现我学了一年，我过去那个三门好像选的有点歪，
0: 学了两年
1: 啊，学了，对对，学了两年，对。但是现在我回头看，是不是也许我的天赋还在那儿呢？回头我又纠结了。像这种回头高三再去挑，它有什么风险？我们把风险先摆在面前。
0: 这个风险是这样的，这个风险的话，他可能就是留给他的适应时间就少了。他既然选这个学科，他必须要学好。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或者说重要的。

0: 好多学校推出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就是看他的平时成绩，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然后特别是对人来讲，由于不同阶段他学的内容不一样，人可能会性格呀兴趣啊可能都会变化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比选科要复杂，然后这个选科呢可能比好多专业的实质还要复杂一些。像强基极化它其实专业实质的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就是物理化学数学像这些学科，但是数学呢不涉及到我们今天选科的范围，因为选科它就是这个六个学科嘛，史地政理化生是这样的一个学科。但是我觉得这个强基极化它就是在局限于相对来讲，就是我手上这么多表格啊，就是局限于两个学科，像物理化学。然后有些学校，比如说有些孩子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话，可能会考一些历史，甚至一些学校会考一些考古，比如说人大，是这样的。就是说强基极化的专业它对学科的要求相对来讲比较单一，甚至比较单调，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高一的小孩呢，他关注强基极化，他就是一个升学途径，升学途径之后他还有一个兴趣点。其实这个特别是数学学科跟物理学科，然后他学习可能就是学起来比较枯燥。刚才谢主任说的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刚才您提的问题，说这个孩子高一的时候然后物理可能学不下去了，化学学不下去了，这时候怎么办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这里面要多一个挑战，我跟一些像物理基础打得一般的学生，化学基础打得一般的学生讲，如果说这个学科你要坚定学下去的话，我要是你的话，把这个学科给你带来的不好的感受还有在考试中这些不足单独列出来，就是我今天然后就来发挥自己的潜能极限，就是我看看把我不行的内容看能死磕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我感觉到不行我就不选了放弃了，就是说如果在放弃之前我也拼命去尝试了，拼命去学了，也调用资源了，实在不行的话，实在找不着兴趣可以暂时放弃，也不是永久放弃。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路径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不知道在哪个阶段他是忽然我们就是家长讲经常讲的这个孩子开窍了呢，对吧，遇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机会呢，对吧，就是计划外的这个收获，是这样的。
1: 好，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其实您刚刚说到一点，说到补充一个追问一个细节哈，您刚刚说到了挑战，不同学科的时候其实它都有挑战，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能展开说说吗？您刚刚说到了说物理我们会有挑战，不同学科之间选科不是说我选完决策做完就结束了，它后面还有，其实选科是刚开始呢。对不对？它后续还有一系列的挑战。您刚说的这个词，我们把这个挑战后续的挑战是不是得跟大家讲清楚？
0: 这个挑战其实就是优势。
1: 优势。
0: 对，我有兴趣了，但是你光有兴趣，但是跟大家一评比的时候，你不占优势。这个优势呢，它最终还是通过分数来这个确定的。但是我们这个，您刚才说这个挑战的时候，然后我拓展开讲一讲，比如说有好多小孩，我对这个文科然后感兴趣。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新高考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在DeepSeek 的年代，在 AI 广泛推行的时代，可能死记硬背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发展了。但是死记硬背呢，肯定不适合今天考试。也就是说，我这个记忆力好，然后我可能就是关注点短句，或者关注点连续剧，对这些历史的兴趣，或者是文科的兴趣，可能还是不够的，是这样的。它真正的挑战就是它的竞争优势。就是我选完了以后，我怎样在这学科上考出高分？我要考出高分的路上，我是不是来提升一下自己的适应能力？而且我平时的教研，因为这个高考它在面前出现的时候，可能会跟模考，可能会跟自己平时考试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因为老师他时刻都在原创，是这样。那可能就是他在选科结束以后，他要接受，然后比如说我自己以为的跟现实之间这种差距，他要统计我以为的是什么样，但现实然后这个之间，然后或者说在考试过程中，在学习过程中有哪些我没想到的，然后还有哪些不适应的，是不是我找一些这个全国卷，甚至就是像一些文科基础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我把我的视野拓展在这些层面上，然后去增加这个训练广度还有开阔度。还有一些特别是文科这些答案，然后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答案包括理科答案都是参考答案，它可能像过去，像我们过去买资料，20年前买资料可能都叫标准答案， 但现在都叫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它肯。

定是注重它答案的形成过程，它或者说它注重答题的一个维度，它不代表就是说这个答案就是唯一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这个学生还要去，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他要提升他的做答案的过程，在这个角度上对好多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挑战。比如说学生，我选了理科，这个答案我数字都对了，写公式就给分了，是这样。但是这个过程呢，还有这个过程形成过程中的体验啊，过程形成的思考啊，还有过程的这些描述啊，我们看高考的统计就知道，像化学学科，像生物学科，好多学生他可能弱不在知识点上，他可能弱就在表达上。而这些表达，他对好多小孩来讲，好多学生来讲，他

0: 喝好，从菲尔茨想尘埃落定，从王红教授的事迹来看一看我们高中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该如何选科。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峰谢主任来请教您哈。其实在现实里面有时候会发现，哎呦，这个选科还会爆发一些家庭矛盾。我们就说一个观察到的现象吧，比如说孩子我选的时候，我会就根据我们的兴趣意愿，甚至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开玩笑说哈，说这个化学老师骂我批评的比较狠，我就不选化学了那家长呢，可能从家长的方向来看，哎呀，现在这个产业发展的好，我是不是说就业啊，或者就盯着这个方向来选，他很容易，也不能说很容易，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会爆发冲突。那我们在选科这个决策，在这件事上，家长和孩子他应该是扮演什么样的身份？其实身份感这个事儿很重要，对不对？谁来做辅助，谁来做主责？
1: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觉得在现实中，因为家长和孩子的学习啊，包括这种兴趣选择，出现这种亲子冲突还不是少数。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应该说信息高度发达，人工智能日益普及，孩子对知识对信息的这种了解掌握能力日益提升的阶段，作为家长在目前大环境下，到了高中更多的还是尊重理解

0: 这无可厚非。
1: 嗯，
0: 作为学校，也希望学生考出高分，考到更好的学校。但我们实际上往往忽略一个现实，学生他是个人，他是个有尊严、有兴趣、有自己独特考量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家长，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不要把孩子当成一个学习机器，
1: 嗯，
0: 一个考试的机器和工具，
1: 不是为分数在这儿说你这分高点你就
0: 对，
1: 不是为了考工具。
0: 我曾经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1: 嗯，
0: 一个名校的学生很优秀，最后就提出了不上了。
1: 嗯，
0: 为什么呢？觉得自己成为了学校和家长的机器，就忽视了孩子他有自己成长、健康成长的各种需要。学习考试不是生命的全部。
1: 嗯嗯嗯。
0: 到了高中，应该说孩子的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试错的空间越来越小，是吧，云天？
1: 嗯。
0: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家长要更加关注孩子的非直接的学习的需要。
1: 非直接学习需要，对。嗯，
0: 就不要一见到孩子就谈学习，就谈作业，就谈别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智慧的家长到了高中阶段和孩子甚至少谈学习，可能带来的这种效果更好。我们有一个兵法叫欲擒故纵，是吧？
1: 嗯，
0: 你就是和孩子谈一天

我假设一个场景吧，比如说不同类型的孩子嘛，比如有些我可能我对这个事儿选科这事儿我也不是特别上心，我看大家我同学都选什么我就选了。那家长我们说他肯定是要尊重孩子，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但是这个尊重有时候这个度其实拿捏特别重要，一不小心就成了甩手掌柜。然后我是做信息的提供者，还是说有时候我老主动去找孩子吧，还来显得我多事儿。

0: 另外呢，作为孩子来讲，因为我们听众估计也有孩子，在高中阶段，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有这样一个想法，选科是自己的事儿，这种自主的选择能力、自主的学习力是特别重要的，
1: 这才有未来的自驱力在里面。
0: 就是如果你连选科的能力都没有，你想考出高分赢得高考，那不开玩笑吗？
1: 嗯，
0: 所以作为学生，一到高一，在打基础的同时，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
1: 嗯，
0: 其实它各科平均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找潜能。
1: 嗯，
0: 这个潜能，比如说我以后我发现。

0: 帮客户端倾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5: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哈，高中选科，高一怎么打基础，兼顾兴趣；高二的话呢，怎么来选啊？高三还得就确实进入最后一关了。刚刚我们说到一个点哈，就是说，刚刚请朱老师说到了，说碰到不同的同学，他可能有的是很平均的，有些是。我们打引号说偏科的，然后呢根据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选择嘛，然后一个是要看重学习潜能，第二个是说你的兴趣在这儿，分儿在这儿，但负分不一定在这儿。其实说到这个就肯定会有一个网上的这个传言啊，我们在这儿要把它点破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个所谓打引号的万能选科。

0: 别人的分数很难很难，但是这个赋分学科然后是拉分学科的首选，
1: 嗯，
0: 因为它是三分一个档嘛，可能就是我的语文史分比别人多得了 0.5 分，然后我就能多了三分，就是可能就是三科多了 1.5 分，可能比别人多了9分，如果这个九分又是放在语数外三大科上，这优势是非常非常，然后这个大的是这样，但是那三科大家拉不开来距离。但是我们平时跟学生交往，跟好多家长接触，好像大家走进一个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他不断鼓励孩子三大科总分高，你不断的把精力放在这个学科上，这赋分学科分数少，其实这个最能拉开距离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赋分学科。因为这个你六个学科赋分学科你占有很高的优势，很大的优势，然后你就觉得半壁江山有了，然后我在拼语文拉不开来距离的，我跟大家差距不大，数学呢我这个能拼多少拼多少，到这份上了嘛，英语然后这个整体水平都比较强，它总分不会低的。如果说三大科彼此拉不开来距离，它赋分学科别人低了，
1: 嗯，
0: 它总分一定低，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越是中等成绩越是各科平均的学生，他越应该是在总分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
1: 嗯，好，感谢周老师介绍。好，我们在这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个共同性的议题，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不少的家长在选，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因为怕什么呢，现在打基础阶段怕万一之后选错了会影响

在做人做事的这种品格，引领他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既要自律，又要勇于去探究。

能不能专业一点，因为做既然选这个学科，那我就把这个学科学好，就是我是专门去研究这个学科，不是说我整天死记硬背或者在表面上然后迎合就这回事就行了，然后是一个这个学科的专业学习者或者是专业应用者专业研究者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学科给他好多的启发，甚至是给他好多不确定的这种收获，我们。

学完了以后我们按照专业标准去学学它，然后这个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最后在做事上，在拓展上，在跨学科的这种组合上，然后我有一个好多好多擅长的一些方向，或者是

我们全科辅导老师祝云天祝老师，还有我们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二位嘉宾老师的做客。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当中呢，我们从菲尔茨讲的双非热点话题切入，以王红的成长故事为线索，从底层逻辑到实操的方法，再到长期的发展布局，我们通过多维视角来分析拆解了应该说新高一新高二选科的基础和选择的维度问题。我们既关注了北京高考的政策的规则，也关注了不同组合的适配逻辑和分层选择的策略，也梳理了关键的节点，还有选科当中很重要的家庭之间的沟通方法，还有不同的角色。应该说也希望所有的不管是高一还是高二，甚至是到高三的家庭，都能够跳出我们所谓短期的那种局限，来尊重好孩子的发展的方向，还有更多的是教育的规律。我们用更科学的规划和从容的心态，为孩子们的未来成长开好局，起好步。好，

0: 到这儿马上告一段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

0: 新机场巴士出行服务新增大兴机场至环球影城直达线。来富中西商圈看露天电影，百花奖优秀影片轮番展映。定陵出土珍贵皇冠凤冠亮相首博，加入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周六起，北京将新增八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记者从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通州全区新设企业23894户，同比增长102.84%，总量位居全市首。

0: 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大兴机场昨天发布，近期大兴机场巴士出行服务再升级，新增大兴机场至环球影城直达线路。目前大兴机场共计有开通9条市内的巴士线路，覆盖北京城区主要交通枢纽、大型居住区和文旅地标等。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

0: 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北京市将会开通往返河北高碑店的通勤快巴线路，为两地通勤人群打造高效便捷的跨城出行新通道。
1: 本次开通的北京往返高碑店线路聚焦两地通勤核心需求。高碑店端由高碑店汽车站发出，中途覆盖嘉兴商厦、世纪广场、阳光商厦等多个通勤人口密集站点。北京端车站位于六里桥地铁站，可以换乘地铁九号线和十号线，形成地铁加快巴无缝衔接模式。
0: 全程票价为每人30元，开通第一个月票价只要每人9.9元，次月开始执行优惠票价每人19.9元，后续将会动态执行市场调节价。新线车票预售明天下午3点启动，乘客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官方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一键查询线路站点分布、具体班次时刻，完成实名注册购票。乘车时持身份证即可以通过车载终端完成刷脸核验。
1: 据了解，其实到目前京津冀定制快巴已经累计开通了12条主线和60多条支线，服务范围覆盖河北燕郊、大厂、香河等地，以及天津武清、雄安新区等重点区域。未来京津冀定制快巴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支撑一小时环京通勤圈的建设。
0: 继续关注交通方面，大兴机场今天发布，近期大兴机场巴士出行服务再升级，新增了大兴机场至

0: 柳强介绍，
1: 深化 AI 赋能药物研发，力争到2028年科学家创办企业达150家，产业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增长。先进能源领域，攻坚新型电力系统、常时储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到2030年产业营收突破4500亿元。先进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0: 一是呢，我们将出台推进天津市足球振兴发展实施方案，在全市建设16个区级青训中心、4个市级青训中心分中心，选取2个区建立学训食宿一体化管理的13至15岁年龄段的男女足球队，同时呢，依托市体校建立16至18岁年龄段男女足球队，加强选材、训练、竞赛保障一体化机制。
1: 规划将进一步发挥体育产业赋能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构建以赛事经济为牵引、健身休闲与竞赛表演为支撑、农文商旅体融合为增长点的体育产业体系。市体育局产业处处长高全存说，
2: 围绕马拉松、中超、女排亚锦赛等重点赛事实施票根计划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活动，真正实现一人参赛、全家旅游、一日比赛、多日停留的带动效应。
3: 缴纳了长护险，一旦家人重度失能，该怎样申请长护险的待遇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长护险待遇的申报流程。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明命说医保，医保咱就明着说。长护险护失能，四步流程既分明。第一步，提交书面申请。参保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第二步，失能等级评估。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经办机构组织定点评估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失能评估。定点评估机构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操作指南，上门开展现场评估。通过评估后，会进入第三步，选择护理方式及护理机构。参保人员经失能评估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条件的，可根据失能等级状况和护理需求，自主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

0: 和这里的风景和这项运动所吸引，每年我会选择来到秦皇岛来进行这个运动的训练。
1: 今年夏天，十多项运动项目在碧海蓝天间展开，精准吸引了青少年及亲子群体，带动食宿、文创、零售等消费不断升温。
2: 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的户外夏令营为亮点，也有很多给这些营员啊、家长啊提供的这种休闲空间。
3: 夏天嘛，就想让孩子来海边嘛，他们一看水就撒欢。
4: 秦皇岛这边空气特别好，而且这个游乐设施也多，一会儿坐个帆船。

0: 价格有所上调。截至到发稿，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1: 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官网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领导层当天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了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关于此前已撤回的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当中存在错误。
0: 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运营世界杯，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份。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

0: 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

0: 有个小尾巴说到了，就是东征高丽，然后整个东征高丽的过程呢，包括准备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包括就是所有的物资向这个地区集结，所有的这个过程呢，就间接的让这个幽州呢发展成为隋唐时期北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重镇。
1: 哦，所以东征高丽其实对于北京的这个发展是有推动作用，
0: 有推动作用。包括其实现在如果听众朋友们

0: 草供应都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您想，这个部队肯定遇到问题，他会死人的。
1: 嗯，
0: 一死人，那接下来最可怕的是瘟疫。
1: 哎呀，
0: 哎，所以等于这第一次东征是全线失利，但是这个阵势给高句丽这个国王高原吓着了。他说：“哎呦，这30万大军，这真要是没失利的话，我这国估计早就没了。”所以干脆他就赶紧给隋文帝上表，
1: 嗯，
0: 哎，说我自称辽东粪土陈元。
1: 嗯，
0: 就是您饶了我这个像粪土一样的人，我千万我是不敢跟您作对的。
1: 上次节目当中您也说到。

0: 这样一个申请。那唐太宗一看，那你攻打我的藩属国，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就开始准备这个再次东征高丽，而且也像当年隋文帝、隋炀帝他们完全就像如出一辙一样，也是分水陆两路准备向高句丽进攻。当时的集结点还是选在了幽州，跟隋朝简直是太像了。
1: 就看来这个地点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到了贞观十九年2月，这唐太宗呢就从洛阳出发，你看出发的地儿都差不多。4月呢就抵达了幽州，并且在幽州举行了这个誓师大会，犒劳了军队。随即呢他就开始率领大军向辽东开拔。我估计咱们最开始说的那几个地名都是这次慢慢开始衍生出来的。
1: 顺义这几个地名。
0: 他开始亲征嘛，他所以从北京的话，您要出发奔东北去，那顺义可能是必经之路，所以在顺义地区留下了很多关于唐太宗，就是这。

0: 还有河北的几个郡。哎，然后大军抵达到班师抵达幽州的这个时候啊，太宗皇帝就命人，哎，你们呀，建立一所寺院，建这寺院干嘛使呢？我要去超度这次战死的将士们。
1: 哦，
0: 所以您看，他跟隋炀帝是完全不一样的。隋炀帝是可是不顾士兵死活的，而且失败一次之后，我就必须我要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我达到目的为止。
1: 嗯，
0: 但是太宗不一样，他就等于是做好了相关的这个抚恤工作。那这座寺庙呢，其实就是今天的北京法源寺，哎，但那时候叫悯忠寺，
1: 嗯，
0: 怜悯这些忠灵，相当于是，哎，所以这个寺庙呢，最终是在武则天的时候建成，
1: 嗯，
0: 它就成为咱们幽州地区这规模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一座寺院。
1: 那么在东征高句丽取得胜利之后，它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应该说之后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哈。
0: 对，

0: 的这些人里边选出一个代表，您就作为我治理这个地区的代表，您代表中央朝廷，您来管辖您自己少数民族的这些政务，
1: 让他们自己自治。
0: 哎，自治
1: 其实也挺好。
0: 哎，非常好。所以其实高句丽灭亡以后，我们整个这一地区呢，就相当于是成了少数民族的一个乐园了。慢慢慢慢，它就形成了这么几个非常重要的军镇，或者是叫节度使，其中有一个叫做平卢节度使。哎，这平卢呢，它的驻地是在哪儿呢？是在瀛州。这个瀛州啊，就是今天东北辽阳这一带。
1: 嗯，
0: 瀛州后来出了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安禄山。
1: 哦，
0: 他就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您看，为什么说少数民族的乐园啊？
1: 嗯，
0: 而且瀛州呢，后来在这个地方，五柳城这个地方还

0: 后来这个崛起的这个渤海国呢，又跟他是什么关系？
1: 这就是唐朝无暇顾及辽东了。为什么？因为吐蕃又慢慢起来了，他得顾辖西边，这东边就慢慢的开始就不那么管了，而且突厥人又崛起了。所以这个渤海国呀，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就等于是后来兴起的一个政权。素沫漠河的首领大作荣，他呢在这儿建立了，就原有高句丽这地盘上他又建起了一个渤海政权。后来他被唐朝政府封为渤海郡王，就相当于是唐朝的一个藩属国，每年向唐朝进贡，跟唐朝还是维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和平的，没有之间没有互相的攻伐，而且他所有的国内的体制啊，包括他的这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等，全都效仿唐朝，服饰也基本上跟唐朝非常像的。而且您看渤海国是实行五经制，其中它的上京龙泉府就是一座模拟，就是迷你的长安城，完全仿照长安城修的。所以其实他对唐文化是非常非常尊崇的。然后整个渤海国按道理来说，它实际上是臣属于或者附属于唐帝国的，所以其实也是唐帝国的一部分。
0: 那么刚才杨老师说到了安禄山，说到了史思明，其实跟咱们这个地方都有很紧密的这个联系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实际上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也是标志着那个繁华时代的落幕。
1: 是，
0: 所以安禄山、史思明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就
0: 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没问题，我们就说说这个安禄山跟史思明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其实是这样，就是安禄山呢，我们可以有几个史籍去参考他的资料。第一个就是《旧唐书》的《安禄山传》，再有就是《新唐书》，它叫《逆臣安禄山传》，包括《资治通鉴》啊，包括《通典》啊，包括《安禄山事迹》等等。

0: 其实都是在幽州，而且就可能令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是这个安禄山史思明的这个叛乱，其实给唐朝带来了非常大的灾难。您从杜甫的一些诗当中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这一点我们其实想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啊，就是在河北地区，很多人对安禄山和史思明推崇的，
1: 哦，
0: 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他是尊崇，就是很崇拜安禄山的，为什么呢？这其实您要上诉的话，这可以上诉到隋以前的南北朝时期，那时候不是分成北周和北齐吗？
1: 嗯，
0: 北齐不是被北周灭掉了，而北齐所有的政治中心其实就是在河北啊，而且他的都城就是邺城，就是在今天河北南部啊。
1: 嗯，
0: 然后北周灭掉北齐以后，包括后来的隋文帝，他是把整个这个北齐的都城给平毁掉的。
1: 嗯，
0: 就是我要就要灭你的王气，所以当时就是河北，当时不叫河北啊，当时河北这个地儿呢，我们在地理上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称呼，叫山东诸郡。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叫呢？它在太行山以东，
1: 哦，
0: 所以叫山东诸郡。但是这山东。

0: 咱不能叫骚扰，就经常对他这个政权有威胁的几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支系，
1: 嗯，
0: 所以安禄山说，您不是就想把他们都安抚住吗？
1: 嗯，
0: 我有招啊，我可以帮您啊。哎，张守圭说，可以啊，这小子看着也挺机灵，我干脆就把你令起来呗，
1: 嗯，
0: 所以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这么起的家。
1: 哎呀，
0: 做密探，
1: 嗯，
0: 然后白天就干嘛去，白天就上外边转，
1: 嗯，
0: 遇上哪个不服的，哎，给他绑起来押到衙门里头，这是安禄山起家的这个过程。慢慢慢慢，这个幽州就发，等于张守圭就发现你这个小子还挺能干，
1: 有两下子，
0: 我就收你为义子吧。
1: 哦，嚯，
0: 哎，你跟史思明就都是我给你派个活，这活叫捉生将。
1: 嗯，
0: 哎，捉生将就是专门抓这个契丹啊，哎，或者是西族这些俘虏，
1: 嗯，
0: 俘虏抓过来押到幽州，我都全关起来，是这样。
1: 嗯，
0: 哎，所以这是安禄山他整个起家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慢慢慢慢的，他的这个职位越来越牛，而且手底下人越来越多，那他可就可割据一方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人相当于是非常能表现的，他在唐玄宗面前，我们都知道这故事了，就是唐玄宗杨贵妃，
1: 嗯，
0: 那安禄山自称是他们的儿子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哎，那这就不说了，这唐明皇这个电视剧反正您看过的您都了解这过程，所以后来他就率领着手底下人整个就叛变了。
1: 嗯，
0: 而且唐朝军队那因为是承平日久啊，战斗力是真不行，所以很快他就打到了洛阳，慢慢这安史之乱就相当于是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1: 安禄山，那么史思明呢？咱们再来说说他。
0: 史思明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呢？就史思明他的这个墓其实就在咱们丰台区王佐附近。
1: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的一些文物。嗯，
0: 对对对，而且这个挖出来以后，我们是挖出来一个铜座龙。这个铜座龙呢，现在就在首都博物馆，它是首都博物馆的。
1: 镇馆之宝之一了，
0: 绝对镇馆之宝，
1: 啊，鎏金铜座龙。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大家其实就都在猜这个作用或功能是什么，
1: 嗯，
0: 而且有的专家其实看他那个爪子不太像是龙，
1: 嗯，
0: 所以有的专家提出来这个有可能是叫做辟邪。
1: 哦，
0: 哎，是另外一种神兽。那辟邪的功能是干什么？它有可能原来是一对儿，
1: 嗯，
0: 它搁在这车的上头，就跟您现在车上挂那小挂件一样，一路平安啊什么之类的，哎，挂的这个一样，它其实
1: 是这个作用。那它的爪子怎么就不大像呢？
0: 哎，龙的爪子它其实跟它的这个指，它长那手指，就是或者管它叫手指吧，
1: 啊，
0: 数量不太一样，
1: 啊，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五爪啊，
1: 嗯，
0: 或者几爪的判断它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当然辟邪只是其中一说，现在更主流的方向还是觉得它是龙，
1: 是龙
0: 这个说法。对，
1: 嗯，
0: 当然是从墓里发现的，那可能就不是车架上的东西了，更多的功能可能是镇墓兽。
1: 哦，
0: 哎，他对史思明的这个大墓呢等于是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安禄山、史思明呢都是先后称帝的，而且这两个人太像了，最后结果都是被自己儿子杀掉的。
1: 哎，
0: 嗯，所以这个安史之乱其实确实是让整个唐朝的国运那就基本上衰竭了，而且慢慢慢慢地方的这个割据政权就全都起来了。所以那时候您要去看的话，在咱们整个华北平原一带，包括辽东一带，包括整个这个就整个北方吧，
1: 嗯，
0: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镇，最最有名叫河北三镇。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范阳，咱们北京范阳郡。哎，这个范阳这个郡呢，它的等于地方的割据政权或者说节度使，他的驻地就是幽州，就是今天北京，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承德郡。这承德呀，啊，或者承德镇，
1: 嗯，
0: 这个承德您可别看成是咱们那个河北省，
1: 不是那避暑山庄，
0: 不是那个避暑山庄承德，哎，而且城是成都的城，德是德行的德，这个德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城是成都的城。承德这个郡是在哪儿呢？是在住在今天的衡州，今天我们叫正定，
1: 嗯，
0: 河北正定，
1: 河北正定，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时候叫衡州，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叫魏博节度使，这个魏博君他的驻地是在魏州，
1: 嗯，
0: 这个魏州啊，就是今天河北邯郸大名这个地儿，哎，所以这是最著名的河北三镇。除了这三镇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平卢节度使，
1: 嗯，
0: 平卢节度使他的驻地刚才我们说过了，是在这个瀛州，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河东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的驻地就是太原，
1: 嗯，
0: 当然后来河东节度使咱都知道了，五代十国其实就是洛阳和河东之间互相之间的这个征伐

漕运翻影中一步步奠定北方重镇的根基。高句丽的兴衰，渤海国的更迭，安史之乱的动荡，不仅改写了东北与华北的政治格局，更将战争记忆、文化印记深深烙进北京的城市文脉。运河之上，风云流转，正是这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往事，为日后北京城的雄踞天下铺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色。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

0: 地方，但是最近我相信大家如果再去马驹桥镇的时候，去到咱们的京沪高速的旁边啊，可以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除了小米汽车工厂就在路边，大家可以看到建筑是非常的醒目的，周边全是新修的路还有新建的厂房。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马驹桥镇真的和现在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很好奇，咱们马驹桥这匹黑马到底现在是怎么跑出来的，如何工业总产值使年均增速达到90%以上的。所以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咱们作为主管经济的副镇长毕震，咱们怎么评价这份成绩单，年均这个产值上到了千亿是如何炼成的呢？毕震，
1: 哇，谢谢主持人。这个成绩单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作为在马驹桥工作生活啊，这个一个亲历者，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全镇包括区里啊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啊全力支撑的一个结果。先跟大家通报一个这个数字吧，就是我们去年马桥的整体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212亿啊，这个占全区的工业产值大概能达到2%啊，这个今年的一季度，那么也同比增长呢能达到13.9%啊，整个其实在这个发展啊，这个数字其实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啊，增长速度非常的高。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两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前谋划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落小米，能够落像集中心京城这种大型的工业企业，那么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有大量的储备的这个土地啊，这个是之前啊，按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政府啊，我们的这个工作部署提前谋划，然后把地提前的储备出来啊，有地才能有企业跟你去谈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扎扎实实的做好服务啊，扎扎实实做好服务，那么了解企业的需求啊，尽量的去帮助企业解决在这个土地交付，然后工厂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
2: 其实好多人并不是特别了解马驹桥镇，这个名字肯定是大家很多人都熟悉，比如说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那镇域内有什么样我们比较知名的企业，您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对马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0: 包括大家老说这个养马场浮桥啊，它到底是什么浮桥呢？
1: 行，那个是这样，我先说一下位置吧。马驹桥呢应该说在通州啊是属于西南部啊，其实比较偏南了啊，然后我们境内呢是有两条高速，一个是咱们的六环，还有一个是京沪，啊，形成了一个十字，然后正好从我们镇这个穿插通过啊，我们之

0: 也是聚集了大量的企业还有这个供应商啊。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啊，刚才
1: 这属于老企业吧？老的
2: 传统企业，
0: 传统企业。
1: 嗯，
0: 我们是在2002年，北京市当时给我们一个批复啊，就是把我们的大概一个5平方公里的一个面积，占用面积啊，定位为一个物流园区啊，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物流园区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园区呢，是正好是在六环和京沪的一个夹角。非常的方便啊，交通的区位也非常的方便。当时呢，你像这个华润，

0: 是什么规模和定位？
1: 好的，这个我们首发智慧物流公司建设的这个北京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呢，它是在位于这个京沪高速和南六环那个东北侧，正好位于刚才毕震介绍的北京东南物流基地的范围以内，它紧邻着京沪高速进京的服务区后方，是首发集团依托高速公路加服务区加智慧物流的这样一个综合优势打造的物流加供应链加商业加能源的一个综合物流枢纽。项目总占地面积呢是20公顷，一期是占地8.7公顷，总的一期的总的

0: 供应链的这个业务，像一个保供民生的这样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啊。
1: 好，
2: 对，你看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啊，我们马驹桥镇站在这个千亿的新起点上了。那下一步马驹桥镇该怎么走呢？

0: 活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

这种谜题解答结构，它其实也催生了一个独有的写作特色，强互文性。什么叫强互文性？我们这样说吧，就是比如说琼瑶写言情小说，他不一定要看亦舒的作品，他不一定要看他的同行怎么解读爱情，对不对？大家对于爱情的理解是雷同的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推理作家，你必须读同行的作品，如果不读就会撞梗，撞梗就会进入抄袭门，你就说不清楚。所以侦探推理文学它有一个怎样的特色呢？就是这些作家会在作品当中致敬其他的作家，致敬其他的作品，形成了一个自我文学史化，就是他在作品当中就有点像文学史，他在作品当中就有点像文学批评，他一定要从别人的梗，别人用过的东西里面产生新的变奏。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特征其实在新本格推理小说当中越来越明显。这个有一个国推作家叫雅戈，我非常喜欢他新武侠的这个推理小说，叫做《青之毒》。我最喜欢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侦探推理小说的流派化成了人物，这个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你越熟悉侦探推理小说的历史，你越会觉得他这个写作的方法有多么高明。那么我们说这种特色呀，是不是很像 AI 时代？ AI 的大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其实跟侦探推理小说的这种特色非常相似。那么今天呢，文学写作和阅读确确实实已经开始被 AI 大规模的改造了。那么在大家都很彷徨，特别是写作者很彷徨的这种情况下，这种文体特色其实具有强烈的未来性，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大家可以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一下。其他的小说呀，它不见得通向一个确定。

就是叙述性轨迹，只不过没有用本格推理小说的那种，就是把用那种轨迹去以那样的方式去欺骗你，它的这个主题还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其实它也是叙轨的一种啊。但是我有一篇文章叫做《我偏爱读推理的荒谬》，我知道侦探推理小说是荒谬的，因为人生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它的诗意就来自荒谬，啊，我经常觉得，就是侦探推理小说真正的宣言，就是全世界有趣的人被荒谬团结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实在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恐惧，因为我们想要答案，但是总是给不了，所以我们把它投射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确实，侦探推理小说当中有大量的尸体，为什么我们对尸体又迷恋又恐惧？因为它是我们自我的他者。

出身，他也是一个资深的编辑，他也是一个侦探推理文学的发烧友。他有一部著名的评论集，叫做《那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这个是他对于侦探推理作家的一个评论，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图书馆去借。那么我说，他作为一个侦探推理小说的爱好者，

0: 族，对不对？高光人物应该是鲁国的贵族。这个时候，唐诺发现了问题，出现最多的是个郑国人，是郑国的一个士大夫，叫做子产。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子产在当时的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社会评价并不是很高呀，他也不是很有名。我们说最有名的，如果你想做一个典范，为什么不找齐桓公？为什么不找管仲、春秋五霸这么多光环四射的人物啊？那么括号已经开了，而且他有一个横向的比照，就是《史记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是别小看推理小说，主讲人卢野在节目当中谈到侦探推理文学的三点价值，分别是知识价值、本体价值以及历史价值。侦探推理文学必须强调最核心的两个特征，第一，侦探是主体，第二，推理是动作，谁做了什么，一个事件的基本单位就成立了。谁做了什么，引发什么后果，一个情节的基本单位就成立了。
0: 司马迁写《史记》，史料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从《左传》扒下来的。但是我们说，

哇，你会觉得哇，原来历史这么有意思，它其实就是侦探小说。这个是打开人物的括号。我们再来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15年》。这部作品在历史学界争议非常大，但是这个人太会写故事了，把它看成宫斗剧吧。那么一上来打开时间的括号，万历15年是平平无奇的一年，这一年什么都没发生，这不悬念吗？什么都没发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写啊？对不对？这就是悬念。会写故事的人，会开括号的人，叶嘉莹先生，大家都多么熟啊，多么喜欢啊！叶嘉莹先生的唐宋，他的诗词的讲解为什么好看？因为他是侦探界，或者我们说诗词界的福尔摩斯，他完全是用悬念，是用推理带着你走的。比如说，张惠妍的《水调歌头》，东风无疑是庄处万重花，其实这还是纯元和一休的关系，体和用的关系，否定和肯定的关系，看到没有？空中生有，第一句就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那么，第二句"闲来月变花影，唯有月勾霞"，他提出一个问题：看花影的是谁？一个开在人物的括号，看花影的是谁？你如果不理解第一句，你就很可能误读第二句。大家自己私下去找叶嘉莹先生的讲解去看，侦探式的思维，推理小说当中的谜题打动我们的地方。其实是在某一个特定环境之下的生命是怎么样思考和生活的。那么，如果你不能够发现这种规律，其实离你很远的那些著作真的跟你没关系，它就是诗体啊。但是如果为什么唐诺把他的这本书叫做《眼前》，因为他发现《左传》离他非常近，啊，希望。

间和空间的括号，比较现代和传统，东方和西方的废墟啊。那么我们看现场有四个东西，西方的这个废墟主题的诗歌和绘画，中国的废墟主题的诗歌和绘画，现场有四个东西。他发现西方的这两个东西是完备的，是因为17世纪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的废墟题材的这个诗歌和绘画。那么中国的诗歌也是完备的，比如说李白就写了大量的怀古诗，中国的怀古诗是一个大类啊。但是有一个东西出现了问题，就是中国，他发现中国几乎没有以废墟为题材的绘画，这个是非常不对劲儿的。中国的山水画那么多，没有以废墟为题材的。那么他这本书就建立在四个东西都在，只有一个东西不对劲上。当我给学生讲，就是说问题意识本身其实很简单，但是到期末的时候，到毕业的时候，他们还是写不出来像样的论文。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乌鸿先生这里面我就看出来了，你要看多少绘画才好意思说中国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绘画里面没有废墟啊。真是冷板凳了，大量的史料的这种梳理，你才能够发现问题啊。所以学生们之所以写不出来，是因为他们不看书，啊，不看文献啊。那么有了问题意识这个侦探的雷达，各个领域的文本我们都是可以知道的。比如说，我们来做一句话推理演绎法，就是推理小说史上有一种题材叫一句话推理，最有名的作品是1947年凯波曼的短篇叫《九英里的步行》。他的所有的脑洞是所有的推理都基于短短的一句话，叫做"步行九英里，不是意识，尤其是在雨中"。我们来给传统文化做一次一句话推理。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文人小众的圈子，他们都用一些云山雾罩，比如说刘勰的《文心雕龙》，他们都用一些云山雾罩的话，很排斥外行人的，他们自己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是我们如果去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去看长卷画的话，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外行人，我们分不清好赖，我们看全是人，啊，就是这个。

0: 标准吗？你喜欢在哪儿走就在哪儿走，你喜欢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你没有一个公众性的标准。但是古人有，古人有没有规律？因为它可以开合，它的节奏标准是什么？它的单位是什么？男性的一个臂展的距离。那么苏东坡为什么会说看数尺许便倦？因为大家想想，你这一次开到下一次开之间，其实是一个标准单位，它其实有故事的。就是过去这种长卷化，它的横向是叙事的，那么它其实有起承转合了，它给你该给你新的东西了。那么当这个画家并不高明，没有照顾到看画者的观赏的体验的时候啊，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他展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新东西，没有看到他该有的东西，对不对？就像我们看小说一样，还在这个情节单位进行呢，还不死，还不死，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一句话推理，只要你能够带入到不同的情境，你就能够展开想象。本格推理小说的设定系小说设定条件，它的灵感的源泉就是这个，就是设定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人会有什么样的盲点啊？这个就是设定系推理的源泉。有了侦探式的问题意识，你永远不缺思考的素材。有一个经典动画《猫和老鼠》，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就是汤姆被杰瑞坑，然后掉到悬崖下面，我们只觉得这个很搞笑了。但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齐泽克，他说为什么汤姆能在空中走几步再掉下去？这个是个政治哲学家了，他写的都是非常严肃的政治哲学的问题。这是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前南斯拉夫人，他的祖国已经消失了。那么他其实讲的是什么？他用这样的一个动画片当中的一个不对劲的地方，他其实讲，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崩溃之后，还能在空中走很多步。猫什么时候掉下去啊？往下看的时候就掉下去了。就是当你还相信你是在陆地上的时候，你还会走很多步啊。当你看到了你是在空中的时候，你才掉下去。他其实真正想说的是，国家的崩溃其实是有一个，因为这是他祖国的崩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就是当你对这个社会还有信心，这个国家在经济基础已经崩溃之后还能走很多步。我们看一个政治哲学家，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总向悬疑文学、耽美文学啊，什么什么这些类型文学去借东西，然后去讲最严肃、最高深的政治哲学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侦探的思维。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不要小看推理小说这一内容，也希望通过打开推理小说的价值格局，最终来打开我们内心的格局。不仅培养阅读高质量侦探推理小说的兴趣，也能以创意思维、转化思维来阅读一切种类的书籍和现象。擅长发现谜题，读什么都能兴趣盎然。正因此，你将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更宽容也更幸福的人。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

0: 大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

0: 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你讲述的是吉优家冯淑拉的故事。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吴老代表冯淑拉退休后，以邮票为媒介走进校园、社区、机关单位，让这些方寸之间的红色记忆化作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老年之友，请听方寸之间有大义，专访吉油家冯淑拉。冯淑拉，中共党员，曾任中国吉油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负责人，现为中华全国吉油联合会会士、国家级邮展评审员，西城区吉油协会副会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义平社区老党员先锋队队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吴老代表，曾被中华全国吉油联合会评为全国吉油先进个人。周一的上午，我来到了陶然亭街道亭畔党群服务中心采访吉油家冯淑拉。就在上周，他刚刚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以邮票做载体的讲座，讲座面向的是未成年人。采访的时候，一位小朋友认出了冯淑拉，开心地和他打招呼。
5: 今天碰到了冯老师，很开心吧？
6: 嗯，很开心。
5: 你怎么认识冯老师的？
6: 我是上次听讲座，我喜欢学历史，就是讲的很有趣儿，很风趣。
5: 听到的是冯老师讲的什么内容？
6: 就是长征，就是起始是江西瑞金，到结束是甘肃会宁。
5: 哦，都记住了。
6: 嗯，
5: 你今年几岁啊？上几年级？
6: 12岁。
5: 12岁，
6: 然后上开学6年级。
5: 啊，叫什么名字？
6: 岳朗义。
5: 岳朗义是在哪个学校啊？
6: 不在这边上学，在吉林省四平市六马路小学。
5: 哦，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6: 我妈在这工作，然后我就来了。
5: 就假期来吗？
6: 对，
5: 然后到时候再回去。就这么短暂的时间，还听了讲座，学到了历史，是吧？
4: 这个现场偶遇的小朋友也足以说明冯淑拉非常的受孩子们的喜欢，而我们的交谈也从这次的讲座开始了。
5: 先来介绍一下上周的那个讲座吧，邮票上的长征的这个讲座。
7: 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在年初就做了全年宣传的一个总体的安排。因为去年呢，我配合街道做了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战胜利80周年的集邮展览活动，同时呢也做了几个 PPT 进行宣讲，不仅仅是在我们街道，在西城区范围，而且我应邀去了全国很多地方进行宣讲。今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题材，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上半年的建党105周年，这两件事是今年的重大的宣传的主题，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着手准备这个。那么上半年完成了建党的这个纪念活动以后呢，那么着重下半年就转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项宣传活动。所以根据我们那个街道关工委的安排，那么在今年暑假期间准备让我呢用邮票讲讲红军长征上的一些故事，激发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的爱国热情，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一个准备了 PPT， 另外一个呢着手在准备参展的邮集。那么根据街道党群部门的设想与安排，那么今年还准备在10月份就在我们亭畔党群中心的举办第二次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的吉油展览。因为去年这项活动做得非常成功，当时我们计划就是9天时间，后来实在没办法，预约的人多，我们延长到了半个月。一个小小的集邮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所以这说明我们用邮票来宣传红色经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题材。所以今年就在7月30号，也就在那个前两天，我们就在亭畔中心那么举行了 这个专题讲座，给青少年朋友讲什么，所以我一直在琢磨。我整理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一个重大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的一个那个历史事件，就是抢夺泸定桥，抢夺泸定桥啊，飞夺泸定桥。应该说这一套邮票，那么本身也是我们通过邮政第一套发行的纪念红军长征题材的邮票，就用这套邮票其中的两枚邮票来进行讲述。它第一枚叫抢夺泸定桥，第二枚呢叫过雪山。邮票的名称，这两枚邮票
5: 都是非常艰苦的。
7: 对，而且这邮票发行的时间也是非常早，它是在1952年12月12日发行的。这是新中国第一套发行红军长征胜利的题材的邮票，所以我就用这两枚邮票，这第一套邮票，这两枚邮票的经典的图案给青少年朋友们具体的进行讲解。
5: 这两枚邮票能讲出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包括咱们国家关于红军长征胜利的邮票其实也发行了很多套，您当时切入点选得很好，怎么来设计这个讲座的？
7: 我给那个青少年朋友呢，具体就先讲述这两枚邮票图案上的设计。像第一枚叫抢夺泸定桥，画面上呢，它就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抢夺泸定桥的壮观的现场。在敌人抽掉木板的铁索桥上，红军英勇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攀爬着铁索，情绪激昂，气势雄浑，鲜明地展现了

0: 的大小，它却牢牢地定格了长征路上最壮烈最扣人心弦的战斗瞬间。
1: 您在给孩子们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一方面要对

0: 说对这段历史呢，本来说还是比较生疏，所以我在去年年底开始陆续找一些资料，把这资料进行汇总，来鉴别这些资料的真伪，资料的完整性。我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所以我在上半年都一直在有时间我就在找，有时间就得找，上图书馆找，包括在网络上找，在收集这些资料。因为你给孩子们的这个教育，我们要确保内容的真实性。
1: 在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0: 因为我在中间啊设置了一些那个抢答题，我为了激发了这个孩子们的信心热情，我讲完一段以后，我就给孩子们提出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发给你奖品，所以这样呢，在孩子们听的时候非常认真。问题一抛出以后，举手的小朋友，哎呀真是太多了，我说那个请回答，有许多小朋友都举手了，我都不知道该叫哪一个回答。哎呦，这看得我特别的高兴，也很感动。这孩子们我说真认真，从这个举手就可以反映出他们对这个题材的热爱，对这个题材的关心。我问他听了刚才的前面讲的有什么感想，这小朋友非常高兴地说，哎呀冯爷爷正好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他说今天看了你的邮票，又听了你的介绍，哦，我明白了，我们红。

0: 就是万物之道，陶然亭街道的这个万物之道，习近平红军长征90周年主题，因为这是值得珍藏的一份礼品。不管过了多少时候，你拿出来，你现在这个孩子8岁9岁，你到了你18岁28岁58岁，哪怕你老的时候，你拿出这个，你可以满满的回忆，还是用这个集邮品的方式回馈给我们青少年朋友。
1: 太棒了，听了就感觉孩子们一定会很感兴趣的，因为不管是说内容的设置还是整个互动的环节，其实都非常的吸引孩子们。
0: 现在在讲的这些课件上给孩子们讲的这个课件，制作的课件应该是我占我整个课件的1/4
1: 啊、哦，1/4，
0: 1/3大量的我讲的是党史、国家的发展史，还有我们的红色经典，还有我们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我讲的是这些更多。所以像那个去年的这个邮票铭记抗战精神，我从918第一枪日本鬼子在中国打响，侵略中国开始，讲到最后的胜利，全部用邮票，而且大量的邮票用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在各个解放区发行的邮票。所以这个课件在去年我在全国包括在北京讲了30多场，非常受欢迎。去年年底我就做了一个课件，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去年是14/5收官之年，今年是15开局之年。所以刚刚去年是10月份通过了这个15的发展规划，所以当时我就说，我在想这个明年就是重大的题材。所以我就在去年12月份年底，我就开始寻找邮票，找那些央视跟新华社发布关于15规划的一些题材简要的一些提纲，用他们那些提纲配上我的邮票宣讲邮票中的15规划解读。所以这个课件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大概30多场了，不仅仅是我们街道的各个社区都去讲，而且被邀请南京邮电大学、杭州的54宪法陈列馆等许多其他省份的邀请去讲。我现在也可以说，现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国家邮政局也预约了下半年让我去讲这个15规划用邮票解读。这应该说集邮最顶尖的主管部门，邮政最顶尖的国家主管部门，他们也有看到许多在这报道，所以邀请我预约了下半年给他们这些党员干部讲这个题材。所以我在讲红色经典、讲党史方面的题材更多，所以青少年朋友这一块应该1/4最多了。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在自己街道关工委这儿，包括我们西城区啊，我在外省他们这些青少年朋友邀请我，同样也都去给他们讲。
1: 所以当您把邮票玩的炉火纯青之后，它只是您手中的道具，想做什么主题都可以顺手拈来。
0: 没错，没错。现在我手上这些年那个制作的课件现在已经有38个。像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我做宣讲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些题材，所以方方面面的题材都有，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包括北京的中轴线，这些非遗，我觉得都应该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因为我的这邮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
1: 是的，
0: 是不是？而且大家都喜闻乐见，觉得这邮票挺可爱，但是他人家不知道这小小的方寸邮票里面有那么大的乾坤。
1: 冯老师，您是咱们万物之道第一期的讲座嘉宾，和我们街道合作的时间也特别久了。
0: 第一期万物之道的开讲是在2023年的7月16日，所以在这之前大概有2个多月吧，我们这个街道当时我跟关科长还不认识，通过社区的书记找到了我，说有这么个事，说想请你呢一起参与。我当时我就表态，因为说实在，我对用邮票来讲这些东西我很自信，我很自信，所以他们有只要有需求，我肯定我会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当时呢，那个甘科长跟我说，这是我们这个万物之道开讲的第一次，而且呢，想让你呢作为首讲，第一次讲。所以我当时就在琢磨，这个给孩子们的第一讲，我该讲点什么呀？一个得让孩子们知道是邮票，第二个我更得让孩子们知道上邮票上有什么。在琢磨以后，我做了个课件，叫《邮票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所以我第一讲给孩子们讲 先讲邮票上的共产党史。
1: 嗯，
0: 但是在这之前，我先说什么是邮票，什么叫邮票，邮票的磁孔。
1: 因为现在孩子们他们用不上邮票，
0: 对对，都不知道，
1: 不像过去。
0: 对对，你一说邮票就明白，
1: 生活中的一部分。
0: 是的，所以说呢，先把什么是邮票，邮票的磁孔，邮票的度数，再呢引入了我们邮票上的国旗的故事，邮票上国徽的故事，新中国的成立，三个主题一切入以后，孩子们来兴趣了啊，这邮票上还那么多东西，
1: 嗯，
0: 就用这种方法把孩子们呢引入这个邮票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在这一讲的宣讲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们还是热情非常之高，
1: 嗯，
0: 在互动的环节，我当时完全这个忽略了现在的青少年朋友，青少年这些孩子们有那么高的学识。
1: 哦，就是您没想到，
0: 没想到。所以我在出这些题目的时候没有那么难，还是比较简单，谁知道差不多下面坐的几十号人全举手，全知道，全明白。哎呀，我真小看着孩子们呢，现在他们的知识面跟我小的知识面完全不一样。这是开讲的第一次，然后呢就每年就按照我们这个街道观工委的安排，你需要什么题材我就开始准备，像今年的长征的，讲我们大江大河的，大河上的，在提前多做准备这些课题。所以这么些年来，我给孩子们应该讲了这个不少，从邮票上的共产党史开篇，那么后来呢又讲到了我们邮票上的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从两弹一星降到神舟飞天，交通陆海，再到高铁、大飞机，包括去年的抗战题材的邮票，包括今年的等等。所以这邮票上有许多的东西，我还在这个前年在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时候还跟他们讲了十年以来取得了什么的辉煌的成果，通过邮票这个途径汲取的一些知识，我也挺欣慰。
1: 有没有孩子受您影响也开始集邮了？
0: 去年我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在街道办这个展览的时候，
1: 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0: 对，有夫妻吧带着孩子来看邮票，我就跟他们讲解，讲解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夫妻俩就跟我们聊天，哎呦，当时我们也喜欢这邮票，我们父亲也急，他现在看了以后，我们的孩子也都让他，孩子就说妈妈我也要买邮票，跟那个爷爷一样，他说能够知道邮票上更多知识，
1: 嗯，
0: 哎呦，我听到特别的开心，让青少年朋友来关注邮票，当然这种比例还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我说哪怕每次我的活动讲座有一位两位我都很欣慰。
2: 十年前冯舒拉开设了微信公众号邮海求索，介绍集邮知识，十年过去了，69岁的冯舒拉坚持日更公众号，老年之友请听方寸之

0: 微信公众号，哇，不看不要紧，一看真的是太令人吃惊了，您竟然是日更啊。冯老师，您今年69岁了，日更，而且每篇的质量都非常高，不是说说几句话随意的写一些什么，有图有文有主题，有创意有设计。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您是怎么做到的日更啊？
1: 说实在，公众号的创立我是在2016年。
0: 哎呦，现在10年了
1: 啊！公众号的名称就叫游客求索，包括我写的第一本书发行的第一本书也叫游客求索，我的微信号也叫游客求索，我的今日头条也所有都叫游客求索，因为我是一个邮政人，永远在这篇邮刊上求的知识，在求索。当时我就认为，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宣传我们的一些集邮文化。慢慢以后，我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新媒体的方式影响集邮圈的一些人，或者说

0: 的时间，我除了睡觉，除了活动啊，参加一些什么活动之外的时间都是在电脑上，而且电脑我不离身，出去都带着电脑，哪怕晚上回来九点十点很晚了，回到家还是爬电脑，要完成第二天的这个公众号的文章。通过这样的这个努力以后，这些年我琢磨了一下，就近三年吧，我23年我的公众号发了315篇，
1: 几乎是天天。
0: 23年，24年336篇，
1: 更多了。
0: 25年442篇
1: 啊、哦，平均一天1篇多。
0: 对，所以在公众号上的文章，有这个1/3我是转发，不需要自己写，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啊，邮文化、企业文化的一些相关知识啊，那么剩下1/3是我自己写。1/3是自己写，所以说有时候我有空的时候就会多写几篇，怕有时候来不及
1: 攒着，
0: 那么到时候就发。像我今天发的这一篇文章就是前两天就写好了，我昨天晚上我就没时间了，我就这篇文章是前两天写好的，今天发的，关于这个数学邮票的为什么能够频频获奖，它的根源在哪。那通过我也是个持有者的角度，通过这个老邮政的角度，我来分析发了篇文章，我看到今天早上看的人点赞的人还是非常之多。
1: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您不光自己手勤笔勤脑勤，写的特别多，发的特别多，关键影响力很大，就是您的公号的阅读量很高啊。
0: 现在我走出去啊，得到各地参加全国各地一些活动，大家见面的就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冯老师你的文章真好，哎呦我们经常在看你的文章，听得特别多的，这些年这两年开始就这句话，所以大家现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看我的文章特别好特别棒，早上第一起来就看你的公众号，今天发了没有，发什么内容，挺欣慰。那么同时呢，我也开玩笑跟大伙说多写些文章，多动动脑筋，可以治我的老年痴呆，我在延缓我的生命，我就跟大伙说。
1: 对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也很好奇，天天写日日更，这些主题都怎么来的呢？
0: 这主题太多了。我觉得你如果想写，你一天写3篇都不止，你可以大量的写。就说你邮票吧，我们新中国发行的邮票现在都几千套邮票，你哪套邮票，一套邮票你可以写几篇文章，有时很简单的一个小题目你就可以写篇文章，这你去动脑筋，你去琢磨，全是题材。说我媳妇老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的那么多东西可以写，她说，哎，我说我微信上不去关注乱七八糟的东西，关注的就是跟我邮票有关系的，或者说国家大事，我怎么用邮票来讲述你的国家大事，马上我用邮票贴上去，重大的一个题材什么的，我就马上用邮票贴上去，把你这个东西再讲一遍，就是能够更多的来了解来接受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1: 您觉得邮票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
0: 我觉得邮票可以给每个人带来无穷的知识，如果你慢慢走进邮票以后，邮票还会给你带来无尽的乐趣，因为从这方寸邮票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千世界，你可以看到你想要一切，邮票上都能找到，都会给你答案。
1: 那么接下来在咱们陶然亭街道关工委还会一直持续您的讲座吗？
0: 当然，陶然亭街道的书记啊，党全办主任啊，对我也特别的关心，经常邀请我参加一些活动，包括他们在2020年我们街道我那个评选为优秀党员，那么今年呢，街道又把我推到西城区的这个优秀党员，在我们街道，在我们社区对我的关心下，让我呢更懂得我用邮票讲党课、讲党史、传播红色经典、给孩子们传播一些知识重要性。我觉得我这个事得好好做，必须认真的做，必须一直做下去。所以我曾经这两年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多，包括今年我在西城区的那个百姓宣讲会里面，我在宣讲的时候就说，用红邮票传播红色经典，讲党课，讲党史，我只要做得动，一直做到底，一直做到，这就是我需要干的事，这也是我这个晚年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我就干这事。
2: 冯淑拉说，邮票滋养了自己，而他也愿意多做点事情反哺社会。
0: 我说邮票养人，他也养了我，所以我的 更好的为幼苗浇水施肥，让它茁壮的成长，而且能够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了解，能把这个集邮文化、集邮活动传承下去。我们集邮爱好者、老集邮人，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来培养，或者说引导我们青少年朋友喜欢邮票。
1: 那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您想说点什么？
0: 我想跟那个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说两句诗：莫道上与往，未暇上满天，夕阳无限好，从容赴晚晴。
1: 我们有好多老年朋友也想像您一样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想还是用这个一句话想跟老年朋友们分享：心怀热忱却不急于求成，量力施水且善待自身，在健康与家庭维新的前提下，从容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余热的方式，这才是最好的自我。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8: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8: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
9: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8: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 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不准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在每个人的阶段性有一些自己的不确定性，这不是个唯一的命题，也不是唯一答案的命题，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会遇到过，我们就事论事见招拆招吧。今天跟我们一起就事论事见招拆招的我们的好朋友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说孩子们学生朋友们，那学习的过程是更注重过程和结果呢？我们一开始还经常探讨了呢。
1: 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大家在现阶段，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当中的重心不一样，那你也许会在过程和结果之间有一个自己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选择。吴老师，您看到这个话题，您有心里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没有？
1: 首先来讲，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所有的人在我的身边，好像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情上，都在或隐或现、或多或少的去谈论跟结果和过程相关的有的时候，在一个饭局聚会上，有人说哎，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但有人说我最近干了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好像你听他在过程中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话题实在是非常难让大家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定义。还有呢，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和每个事儿上都有他一个定义。
0: 是，
1: 对，
0: 这就特别期待大家的互动。
1: 是
0: 啊，就您现阶段对于这件事情，比如说您在路上走，现在很多街访嘛，
1: 对，
0: 街采拿一个麦克风说：“哎，您好，我是某某那个什么什么的。”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更注重结果还是过程？有的人猛一听到会懵，说：“但分事儿吧。”大家都会这么说啊。那您现在的生活，您现在的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更注重过程和结果呢？如果您觉得这个话不好回答，我们就拿体育竞技来说。
1: 对，我们选几个生活当中的不同的场景，
0: 对，
1: 我们看看我们不同的听众朋友，包括周老师和我，还有在不同的阶段下和不同的兴趣爱好的强度的情况下，到底我们怎么来去表达这个赛事过程还是结果，我们更关注哪一个？
0: 咱就比如说，吴老师喜欢看足球比赛，
1: 没错，
0: 是这个足球的球迷。
1: 是的，
0: 我呢是篮球的球迷。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在支持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在先看过程，开始了，这比赛开始了，
1: 对，
0: 享受这个过程。这过程当中，你跟朋友发发微信，评论一下这个球，
1: 对，
0: 踢得怎么样？是不是势均力敌，还是一边倒，还是假判假摔，都会聊这些。
1: 是的，
0: 过程一个小时，
1: 对，
0: 90分钟加时赛，篮球也是
1: 啊，
0: 到最后是不是都要有一个结果呀？
1: 对，
0: 其实那咱们说，我们的中国球员杨汉森
1: 是
0: 现在开拓者，
1: 对，
0: 我们每次开拓者的比赛，有的时候我们全中国的球迷，或者在美国，全世界球迷都会锁定直播的这场比赛，
1: 没错，
0: 我们特别希望小杨能上场，
1: 首先是取得上场时间，
0: 对，
1: 因为篮球里面的上场时间是对于运动员和对于观众来讲都是异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到底能打多长，还是能上场几次，
0: 得有得分，有
1: 数据，吃多少盘、警告等等，这些数据都是让他或者叫眼前一亮，或者叫令人遗憾对。
0: 但是作为教练，作为整个球队的这个常规赛来说，他们要进什么？如果要打进季后赛的话，
1: 对，
0: 是需要算胜场的，
1: 没错。
0: 于是，在新秀的培养、杨汉森上场时间和这个最后这个球队的取得比赛的输赢上，大家在不同的选择，
1: 要做选择。而且我听说有的球员跟俱乐部之间的合同里面是包括了上场时间的还有包括了最后取得某一个阶段结果，比如说像你喜欢的篮球，好像应该是叫做最后比赛叫总决赛的冠军，对吧？
0: 对对对。
1: 那除了要发一个应该是戒指是吧？中国的这个职业篮球赛也是发这个大家沿用了相同的一个叫习惯吧一种做法那这个就一定是个结果了。那么在这个前面的话，有若干次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各种过程那我相信所有的签约球员， 我都是希望最后能站在领奖台上，然后后面有焰火喷出，鲜花洒下，然后最终戴上一枚戒指来告别这个赛季，对吧？
0: 对
1: 啊，我印象中好像有哪届我球员好像是没有怎么打比赛，或者好像没怎么上场就得到了最后的奖赏，
0: 有啊，
1: 是吧？
0: 对，
1: 应该有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过程怎么来去评价，也挺有意思的。
0: 就说冠军戒指嘛，
1: 哎、
0: 巴特尔有一个
1: 啊，是吧？
0: 是吧？哦，对，巴特尔有一个冠军戒指，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易建联没有冠军，
1: 嗯，
0: 然后姚明得的分数是最高的亚洲运动员，也没有冠军，
1: 啊，他也没有冠军，那所以他也
0: 没
1: 有那个
0: 冠军戒指
1: 哦。
0: 但是姚明确实在 NBA 得了9000多分的非常出众的球员，
1: 那从这个成绩来讲的话，要比其他几位要更显赫一些。
0: 那当然了，
1: 是吧？哦，
0: 姚明是全世界推动中国篮球最最杰出的一个篮球运动员。
1: 嗯嗯嗯，
0: 因为有了姚明，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开始更关注 NBA。
1: 嗯，
0: 从那一年2002年的12年，他是哪一年的状元来着？2012忘记了，大家帮我想一想。
1: 嗯，
0: 就是他进入 NBA 状元之后，那大家才关注休斯顿火箭，而且这个过程他从选秀到从上海东方大鲨鱼离开这个上海东方大鲨鱼到达 NBA、嗯、这 NBA 跟翻译的这样一路的相处拍的纪录片，这个过程留给了中国球迷太多的回忆。那其实结果呢，姚明也入选名人堂了，也非常的伟大。所以对于姚明来说、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享受到了所有大家对他的关注，
1: 嗯，
0: 这个结果也很好。
1: 嗯，
0: 他推动了中国篮球的发展，也通过他 NBA 更多的市场瞄向了中国。
1: 嗯，你从这个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嗯、那他的这个成就应该是非常非凡的哈。
0: 嗯，
1: 但如果从一个局部来看，从我一个并不是篮球球迷来讲，哎呦，连总冠军的戒指都没有到，似乎好像哪有点差点意思，
0: 是吧？
1: 啊，但是我因为看足球嘛，那推动这个各种足球发展的也非常非常的关键，特别像最早我小的时候看，比如说意甲，那时候还比较早哈。
0: 嗯。
1: 但是对我心目当中，我可能更加关注于说谁拿的冠军多少。
0: 是的
1: 啊，比如说我喜欢的某个俱乐部，还有某个队啊，拿的他的冠军多少。坦率的说啊，我们有一个小的群啊，那个经常为这个事情在里面聊天，甚至于有些互怼。
0: 嗯，
1: 就说哎，瞧你们队踢的什么烂比赛，居然赢了！你看，居然赢了，
0: 是，
1: 这是结果。
0: 对
1: 啊。你看我们这踢得这么精彩，你看这个裁判捣乱，
0: 嗯，
1: 结果输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好像过程特别觉得值得骄傲，
0: 是的，
1: 但是结果令人遗憾。
0: 在这个对话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追逐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当中产生了话术。
1: 对
0: 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发了一个推送，名字就是你更看重结果还是过程。
1: 嗯，
0: 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内容下留言，这个朋友叫做 DUNAMIST 哈，他说这个好像得分事情吧，有些事情注重结果，比如学习考个证，你得拿下这个证书，对吧？要是像游戏啊旅游这样的事情呢，那就是过程更重要。
1: 嗯，
0: 那说到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想想，其实在旅游的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过程挺重要的。你说你旅行不是出去玩吗？
1: 对，
0: 结果什么？结果是闹掰了。有人是这样的，有人情绪会越来越对，有啊。那你看，纯粹的结果导向，容易使人成为焦虑的追逐者。大家想一想，你就光想这个结果怎么样，好还是坏，成还是败啊？
1: 对。
0: 那而纯粹的过程导向呢，在复杂的社会中，有时候又缺乏方向感，对吧？就迷失了方向，这个不矛盾哈。

0: 你到底这个赛季是否带领成功。你要知道在整个一个球队当中，不管是篮球和足球，它首先有一个叫做俱乐部的经理，或者叫做这个主管理人，对吧，团队他也是。另外呢他有叫做教练团队，还有呢球员的一些球星的一些经纪人啊，有可能他是外部的，有可能内部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医生啊、理疗师啊、营养师啊等等等等，整个这一个团队我估计几百人都可能有。但这个团队他所得到的这个荣誉，包括他所得到的收获，我的意思是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收获，还有一些广告方面的收获等等，这些一定是大家一年奋斗下来所追求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个结果，在竞技体育包括一些比赛的艺术类的比赛当中，都会你将失去下一年的赞助商的增加的这个金额的支持。
1: 对，也可以比较简单的理解，比如说就是我们说那个拿到冠军的选手，一般发表那个感言的时候，他就会能够扯到过程上了。
0: 是的，
1: 大家想想啊，就是我拿了冠军了，我也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但是结果我也很满意。
0: 是的，
1: 那些很遗憾，有些连台都上不去的，
0: 没错，
1: 也只能参与过程了。
0: 对，
1: 啊、哦，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特别是在有一个比赛当中，有几个运动员你都很喜欢的这种个人体育项目当中，你就有的时候比较纠结，因为他两个人的过程打得都很好，我曾经看过类似于像羽毛球和乒乓球，因为它都是个人运动，然后它对抗的非常的激烈，都是出于两个，比如说都是中国选手，我都很喜欢。其实那个过程我特别享受，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就是让你觉得
1: 对
0: 完全目不转睛的，你要去看每一个细节。
1: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冠亚军都是咱们中国队的选手，
0: 是
1: 结果不用想了，
0: 是的，
1: 肯定是中国队拿金牌，
0: 是的。
1: 那这个比赛是不是拿出赛出水平，赛出
0: 意志品质，赛出荣誉，表现出你什么叫做超常发挥等等。因为我看过很多叫做神仙球的，都是在这里打出来的，
1: 神仙球
0: 特别让你觉得哎呀具有艺术性、美感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吴老师，就是为什么很多很多人喜欢乒乓球，除了它是国球。
0: 国球，
1: 对。我的父母就特别爱看乒乓球。
0: 是我小时候也可能只有乒乓球
1: 人看。对，你看我呢也陪着他们看过。
0: 对。
1: 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我也打过乒乓球。
0: 对。
1: 但是就是比如说两个运动，比如说篮球和乒乓球
0: 啊，
1: 我更喜欢篮球。
0: 啊，
1: 你看我那这个过程和结果不言而喻。
0: 对，
1: 那我在打篮球的时候肯定比打乒乓球的时间要多。
0: 是，
1: 那其实在关系上，在很多问题的认知上，其实从过程和结果我们就开始自己的倾向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大家留言哈，很多留言会说我看这个朋友在啊，有朋友说过程与结果两者相互依存，彼此成就，却又时常在价值取舍上引发思辨。
0: 没错，
1: 刚刚比如说咱们的微信群里面说的那个事儿，
0: 对，我看到了我们其实刚才也有一个思辨。你看有的时候我对过程非常的享受，但是如果假如说真的其中有一方是我支持的那个球星的话，那对方我是真不想让他赢啊！对，我有很多比赛就是这么纠结。我觉得过程打的对方打的太精彩了，但是最后那个奖牌如果挂在谁的脖子上，我还是很在意的。
1: 对，还有的朋友说，结果是行动的终点指向，是衡量目标达成与否的显性的标尺，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这是两种活法。
0: 没错，说得很对。
1: 劲儿啊，
0: 在心理学上的的确确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理论来去说哪个好，哪个更对。但是每一种选择都会揭示出这个人的一些性格特点和心理的一些动力。当然，我们从全世界来讲的话，东西方由于它的文化、信仰等等的这些原因哈，它构成了在偏结果论和偏过程论上多少有一点点的差异啊的。相对而言，以中国这种亚洲文化为代表的呢，更多的注重于结果一些啊，就是我们可能更觉得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亚洲区，特别我觉得是东亚区为主吧，更多的呢是讲究说我以什么成绩，我以什么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站在台位上等等，这个呢 可能我觉得跟我们的发展历程有关系。我们可能在过去100多年前，我们一直相对来讲的话是属于偏落后一点点的啊。我们最近几年是超越的很快，所以呢，我们可能更注意有一些以量化为结果的一些数据啊，一些结果。当然呢，从另外的一些这个世界的国家来讲的话，它可能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富有的富足的一个生活阶段。
1: 对，
0: 所以呢，它对过程，它可能觉得，哎，我享受这个过程，我玩儿。就像刚才我记得有个听众朋友他说旅游
1: 旅行，对
0: 对，那我们可能比较偏重。你看大家报旅游团的时候说，哎，你去西安，
1: 嗯，
0: 你去上海，
1: 嗯，
0: 你去哪哪哪，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见过有很多的我认识的，他们已经完成了就是去哪哪哪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人生过程当中，他们就在设计路线上路过哪儿，
1: 对，对，
0: 停在哪儿。
1: 是你发现我们聊这些，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到达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很重要哈。很多朋友很幽默哈，这个朋友说，不是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吗？但是冠军只有一个。嗯，你看是不是？
0: 对，
1: 他不矛盾，他也统一，对吧？
0: 对
1: 啊，还有的朋友说，这个真正的智慧呢，在于与过程与结果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以结果为锚，以过程为轴。
0: 嗯，
1: 那这个写的很智慧啊。
0: 嗯嗯嗯。
1: 啊，结果是一时的里程碑，而过程当中淬炼的能力、沉淀的感悟、收获的心境，才是支撑人走得更远、更稳的基石。
0: 嗯，
1: 这个说的也非常漂亮啊。
0: 嗯，
1: 大家想一想，结果是一时的里程碑，要这个结果是你这一段时期学习努力的一个成果的验证，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或许呢，它会有很多的主客观的因素促成这个结果的达成。
0: 对，
1: 首先你在参加，比如说比赛啊，比如说竞技啊，我们说选拔呀，啊，等等这些项目当中，它一定是有一个结果的，公布结果嘛，要公示嘛，对吧？
0: 最后是有领奖台的呀。
1: 对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参赛学生都有资格站到公示台上，站到领奖台上的。
0: 没错。
1: 但是大家在参加比赛的这个开始报名的这个初衷，其实也差不太多。就是我要参加这个比赛，
0: 对，
1: 我要参与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能遇到很多跟我类似又不一样的人，他们不一样在哪里呢？也许不一样在比赛经验，不一样在比如说话术、
0: 心态，
1: 心态。
0: 对
1: 对，你可以比较自己在这个所谓的参赛过程当中你能收获一些什么。
0: 没错，
1: 就像这个朋友说，我们在过程当中提升自己观察能力，了解自己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和水准，你能够让自己心里有一个比较好的收获。其实这个收获其实在过程当中已经达成结果了。
0: 没错，
1: 对吧？
0: 我觉得竞技体育，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说竞技体育在整个的社会上它充当了很多的功能。
1: 嗯，
0: 一个功能是有它有娱乐功能，
1: 嗯，
0: 也就是让大家在茶余饭后这样的时间呢，能有一些谈资，
1: 嗯，
0: 能有一些这个我们叫做交流的内容。另外一个呢，它代表了一种精神，
1: 嗯，
0: 它代表了一种向往，代表了一种我们的一种力量，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些人能够实现我们所不能实现，但是我又特别喜欢的一种活动啊，比如说我喜欢球类，我也喜欢射击啊，那就我参加不了。但是呢，有人替我参加，在心理学上这也是一种叫做投射，或者叫做未完成心愿的一个间接实现。
1: 是，
0: 它是有心理学意义的。我假定某一个明星似乎就是我。
1: 嗯，
0: 为什么？我喜欢他。
1: 嗯，
0: 我穿他的号码的球衣，我收集他的卡片。
1: 是，
0: 然后呢，我对他的事情如数家珍
1: 啊，
0: 甚至于说有些粉丝球迷都会因为他的恋爱和婚姻产生自己的情感波折，
1: 嗯，
0: 都会觉得哎，他跟他了，哎呀不合适。
1: 嗯，
0: 其实你说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对吧？他也要参与讨论，
1: 了解了解。
0: 所以呢，他会把他变成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是的，
0: 然后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甚至于说在没有得到第一名的时候那个感言，或者得到第一名时候的感言，你都有可能跟他一块悲喜交加。
1: 嗯，
0: 你的心理跟他的心理在这时候达到了一个远程的一个共融。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享受了这个跌宕起伏的这个过程。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胜与败，参与这么一个叫做心理体验。
1: 是，
0: 对，那么它是可以代表我们这个区。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都是用这种非接触

0: 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9: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0: 倾听，沉静，放松，
19: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20: 私语时，
19: 懂心里，
20: 懂心里，
19: 更懂你，
20: 更懂你。
2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9: 孤单的身影从未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欢迎大家在下半段收听今夜碎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更关注过程还是更在乎结果，这个跟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认知水平和自己现阶段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有关系。那我们上半段提到了竞技比赛，提到了这个旅行，那在下半段呢，其实还有很多

0: 可以拆开来细讲的过程和结果的问题，我们会更关注情绪，更关注人际关系的部分哈。那接着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对，那个说到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滔滔不绝哈，下半段其实我们会拆解着，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关系之中的情绪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歌叫做一直很安静，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两性关系当中亲密关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框架，说我们如果两个人是在一起，这个过程非常重要，这个过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不会想到这个结果会是什么，结果是谁先。

0: 要独自去扛，而要通过交流去敞开这个所谓的这个交谈的大门，
1: 内心世界，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1: 对，
0: 这个过程是让这个关系能够比较好的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1: 没错，是，
0: 而且这两个人也许就是互补的，我觉得就是互补的，
1: 对，
0: 没有两人都一样的，不可能。
1: 我经常用齿轮来去形容比喻吧，它就是一个凸一个凹，咬着咬合着
0: 往前
1: 转
0: 嘛，
1: 转，对，
0: 就像一个机械表一样，
1: 互相带动着，
0: 对吧？
1: 没错，是这样的。
0: 我们说有些人在这个两口子过日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常的发生口角，发生争执和矛盾，
1: 对，
0: 就也许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个结果很显而易见。
1: 你刚才我们上半段的这个时间里面花了很长时间去探讨这个竞技，
0: 嗯，
1: 毫无疑问的，我跟在听众朋友的互动当中，我可以看到竞技是以结果大家更关注来去呈现的，对吧？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其实也有心理学很重要的一些就是解释啊，我是尝试去说一下我的理解。
0: 好。
1: 那么我们往往谈到以胜负以结果而论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比较心情激动，
0: 嗯，
1: 比较容易就是参与度很高，觉得哎呀跌宕起伏，我的那个身体当中激素都不断的在被调动起来，比如说关心的这种感觉，
0: 嗯，
1: 这种担心的这种感觉，参与的这种感觉都很多。那我们人是需要有很多我们称之为叫激情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会更关注以输赢胜败对错为这样一个叫结果论。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时间呢是过程论，
0: 嗯，
1: 我们在享受过程。所以你可以看我们为什么在谈论结果论的时候就兴致昂扬非常激动，其实就是在找一些确定性的结果来让自己心踏实下来，
0: 嗯，
1: 但是这种结果往往在我们的大自然和人世间呢却很少发生，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努力的去找，比如说谁会赢，哎，我们看到结果之后我们心里就踏实了，其实输的那方也踏实了，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明年再来，对吧？但是平常的日子过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很难踏实，因为刚才你说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就是亲密关系的相处，
0: 是
1: 亲密关系的相处，有句话叫做以什么为目的的恋爱，对吧？那大家都默认为我们的恋爱是以婚姻为目的的。
0: 嗯，
1: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你问他说你们是不是冲着结婚去的，我觉得通常没有人说完全否定。
0: 嗯，
1: 但他有可能稍微掩饰一下。但如果你要是真的说绝对纯粹不是，我相信其中有一方回去之后估计要跟你稍微辩论一下了。
0: 嗯，那必须的，
1: 是吧？
0: 嗯
1: 啊，就是我们默认为在我们人际间的相处不能是这样的，对吧？虽然说我们可能不把这个目的明确的说在一个阶段性表达出来，但是到一定时候大家总要谈这个问题。
0: 对。
1: 哎，这个就是说我们的

0: 听众朋友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地方哈。
1: 嗯，
0: 我一直认为我过往经历当中的结果其实是我很多事情的一个过程一环，而我的很多的过程却是我当时想似想非想那个内心深处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比如说我的职业经历和我的人际关系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我有可能我跟我的恋人跟我的爱人跟我的家人在相处的时候，我隐隐约约想到我跟他走到哪一步，比如说我过年的时候过生日当中送他什么东西，我肯定不是提前想好了的，但是我隐隐约约会有这么个想法，如果我们俩能到那一天，我一定会送你个东西，但我不会说提前就告诉他我一定送你什么，这个肯定是临近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冲动和感觉，也许送的东西让你在过去一年你都觉得很惊讶，我的天哪，你能送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吗？有可能设计不出来。
1: 是，
0: 哎，这就是你在过程当中去追求，它是一个确定，就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环节来让我们的关系得到一定的确定性。
1: 嗯，
0: 我以礼物，以誓言，以仪式，甚至以一个吃饭为我们的一个表达表白的一个契机。
1: 嗯，
0: 来让这个阶段有一个结果。
1: 嗯，
0: 我跟你共同度过了今天，成为未来我们回忆时候的纪念日。
1: 嗯，
0: 这是一个结果，对吧？
1: 是，
0: 但是这个你可以看又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通过这个事情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什么，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平淡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些环节当成一个结果。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确定性了。
1: 嗯，
0: 我们的心里呢就会有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1: 嗯，
0: 我们也觉得打着引号的在这个阶段我赢了。
1: 嗯，
0: 在这个阶段我得到了，在这个阶段我成功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词可以赋予在我们所做的这些平凡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我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喜欢什么运动啊，但我以前曾经喜欢过钓鱼。
1: 嗯，
0: 它跟现在的钓鱼不一样，现在的钓鱼是基本上放进去很快就上来了。
1: 哦，
0: 就有很多池塘是让你钓着玩的嘛，
1: 你得让你满足一个，
0: 对吧？
1: 你花钱进来，你得有收获呀。
0: 我小时候的钓鱼是什么？有可能你坐那半个小时，你就钓不上一条鱼了。现在如果大家去北京的这个河边去走一走，在合法钓鱼的地方，你都看，不是很快钓上来的。
1: 也是哈，
0: 那个过程特别有意思
1: 哦，
0: 等待。
1: 哎呦，钓鱼还真是过程和结果的这个。
0: 绝对钓鱼的过程是跟你篮球不一样的。
1: 对。
0: 为什么我喜欢足球？其实跟钓鱼有一定关系，就是它是通过漫长的等待，甚至于到120分钟都没有结果，靠点球。你的篮球是在若干长的一个时间段里的。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是140几比100几，一共加起来有200多分。
1: 最刺激就是绝杀，最后一秒钟，
0: 哎，最后0.0几秒钟。所以你可以看前面的过程，你一直在等待。然后你等待一结果，那我们也可以把一些阶段性的这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点，你把它提出来，当成一个结果，你告诉自己，哎，我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你的心里会为之庆祝一下，或者为之纪念一下，或者为之总结一下。当然这里面也有可能我说了很多积极阳光正向的啊，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会有一些负性的，也没关系，因为负性的也是一个结果。
1: 您说的负面的是哪些？
0: 比如说失败了，关系中断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经常的这种亲密关系，有可能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突然间我们吵了一架。
1: 嗯，
0: 谁都不理谁了。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
0: 啊
1: 和负面
0: 啊，
1: 其实亲密关系当中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0: 啊，
1: 就是两个人，过程很糟糕，
0: 对，
1: 结果不会好
0: 啊
1: 啊，两个人过程很美好。结果不一定好，有可能，
0: 哎，你说对了，
1: 有两个人过程没有那么顺利，但是结果却是让我觉得，
0: 你知道这样的情况，
1: 啊，
0: 很多程度上是有我们一个主观的看法在里面，
1: 啊，
0: 就是谁会认为过程很好然后结果不好，往往呢都是前面付出很多的人，他会觉得你们俩结果比如说般配，比如说什么事都在一起，但是突然间有个外力进来就打乱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案例单独拿出来去作为一个我们工作当中去讨论我们回忆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过程并不那么好。当我们回忆的时候啊，但是当时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而且我们期待那个结果发生，但是那个结果恰恰没有让你如愿发生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主观的看法，我的努力全白费了， 我的过程都浪费了。所以这也会导致另外一个心态会出现，就是有很多人会在经历了一个过程以后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时候就会被打击掉了，就会产生情绪低落，
1: 对，
0: 就会产生挫折失败
1: 挫败感
0: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要赋予一些积极正向的意义的结果就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当然也认可和承认，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关系的中断或者是分离等等，这些我们也作为一个正常的结果来去看待。也就是说一个球队也好，一个人生也好，它永远有几次是我不愿意面对的结果，但是在整个人生过程当中，这些结果它注定要出现，而且它注定从这个结果向另外的一个大家都活下去的结果去发展，谁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中断生命，
1: 新的过程又开始了，
0: 对吧，轮回又开始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把话题放大到我们来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底追求什么结果，还是追求过程？我相信越上年纪的人可能越会追求过程了。因为他觉得很多结果他知道了，
1: 他感受到了，他明
0: 白了。比如说啊，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我前面事儿都见过了，我再体验一下我没见过的吧。反正呢，人活百岁也是走。
1: 了解。
0: 然后75走跟80走也差不了太多，所以他有可能变得相对坦然了，但是相对年轻的呢还没够呢，这个结果太不确定了，因为意外让你产生离开的这个太少了，大家都希望过一个很好的过程。
1: 对，现在很，就不是昨天我们跟那个嘉宾那个林老师一起聊天，说现在来到一个后情绪时代，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对于一种感觉的反馈感觉没有那么直接，就是也不叫麻木，就是我们见得多了，你也不知道明天那个
0: 就是
1: 天亮和灾难到底哪个先来，
0: 你经历的多了之后，
1: 在当下就好，
0: 你会有很多的这个累计出来的经验来告诉你说，说什么是结果，什么是过程。
1: 对，
0: 所以他们一直是在辩证的，相对这个影响的存在，在每一天里面都会发生。所以我倒觉得，如果既然我们是在从一个心理的视角来去谈这些话题，那我觉得更多的我们是赋予每一天的这些过程当中，或者说每一段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带有一定结果的意义，这个让我们在不断的生活当中去取得一定的确定性，当确定性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的判断力，它就会相应增加。哪怕你是一些不好的结果，你也可以去找人咨询咨询，你可能真的是看少了，别人会告诉你说你还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例子，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切皆属自然，结果就变成过程了，而你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你希望发生的那个结果。我可能觉得心理学如果这么去应用的话，对我们的生活的这种改善哈，我觉得会有帮助。
1: 我以我自己的感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一个技能的学习，这个技能比如说我声音的学习，很多人喜欢比如说配音这个行业，主持人这个职业啊，配音是行业，主持人是职业，没有问题。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想要达到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学得了这个手艺，我能通过这个手艺去完成我的想象，
0: 是
1: 甚至是野心，
0: 是
1: 我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通过各种各样的演员，通过各种各样的试镜，我拿到一个机会，我去展示自己，
0: 对，
1: 最后我拿了一个奖，这是结果，
0: 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在你越了解这个行业，越是就是你投入精力和投入感情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越觉得过程蛮重要的，结果不重要了，因为好像这个说这段话的它是有代价的，那个代价就是你见过，你尝过，你得过，所以你可以静下心来去分享这些经验给想要重新学习这个刚刚开始学习这个行业的朋友，是一样的。所谓就是你是一个内行，你是一个过来人，
0: 对，
1: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
0: 对，
1: 告诉那个想要学习刚刚开始学习的人，你是怎么给他一种启发，这个挺重要的。你不要把一些 就是您刚才说很负向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提前告诉他，这样会绝对的打击一个对这个行业还不了解但是对这个行业充满兴趣的小白和新人。
0: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叫做思维想象的能力，那我们会把一些负性的一些伤感的一些这个失败的等等，它当成一个画面去呈现在你的脑海里。那这个画面如果多了之后，我们有一个词叫图示，也就是图像的图，形这个指示的示、那这个图会指示你就会天天看到是这样的一种结果，那你的过程就会变得不会为它去进行下去，因为你结果已经定了是不好嘛，那你干嘛还要走这个过程呢？那很多又回到说比赛，你都知道你输了你还参赛什么呀，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不确定性，你才为之去努力嘛。
1: 对，
0: 所以的话我们的图示要有一些积极的健康的，也就刚才我所说的你的结果经常去带有一些跟大家一样的，就是我收获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我取得了什么，我获得了什么，我能够跟大家展示什么，这种成就性的，哎，把它变成结果。
1: 而且我还有一个感受，自己的感受啊，跟大家分享，也跟吴老师分享，就是我在抖音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深刻体会，就是我在跟大家分享我的学习经验、我的配音经验、主持经验，以及分享怎么去用心态了解这个行业的同时，我发现大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忘记了结果。
0: 哎，对，
1: 很多的朋友一开始是想要冲着一个结果来的，说我要学点什么，得到一点什么，拿点什么走。但是我会发现随着大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互联网非常的透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搜索软件、社交软件、短视频软网站去看到非常多信息的集合点。
0: 对，
1: 比如说你对于配音这件事情感兴趣，你对健身感兴趣，你对购物感兴趣，你对旅行感兴趣，它就会大数据定期推给你很多同类型的博主。
0: 没错，
1: 类型是什么？就是同赛道的博主。
0: 对，
1: 也许不同类型，大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学习的时间，在这个学习的时间当中有了甄别等等的能力，你能明白啊，什么是差不多，什么是一般，什么是还不错，什么是可以有点东西，什么是当大家明白了这些之后，他再反馈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说旅行，比如说健身，比如说唱歌、跳舞、配音、播音、朗诵等等这些，大家的这个集体智慧、集体审美在变化
0: 上升了。
1: 哎，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表达。怎么理解这段话呢？就是我在去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也好，去听大家现阶段对于说话、对于配音、对于你喜欢的兴趣的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体会到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呢，就是认知的差异性。不要小看认知的差异性，认知的差异性会决定你接下来的动作，你对于这个事情怎么去实施，
0: 是的，
1: 开展你能到达哪里非常重要。
0: 对，
1: 我们说审美啊、眼界啊，决定你能走到哪里去。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跟大家分享者，因为我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一些感受，这个过程其实是蛮煎熬的。
0: 对，
1: 这个煎熬也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那
0: 结果也只有
1: 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那我们说结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些冗长的时间线当中，我们能拎出来一些能给大家激励的营养的东西。
0: 是的，
1: 也会时不时给大家一些不要太骄傲的一些小小的，就是你要注意一下的这一个警告。
0: 对，那个像航标灯似的，告诉你说这块有礁石，你是不是要注意一点，慢点速度。
1: 您刚才说其实每一个结果都是一个过程的累积，
0: 是
1: 每一个结果达成之后，其实另外一个开始，又是另外一个领域、另外一个阶段的过程的开始。
0: 我一直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1: 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哈，就是我们去爬一座山峰，这个山峰很高，爬这座山峰的人有不同时间登上这座山峰的人，有的人呢刚刚爬山，刚刚很基础，也许他只能爬到这个山的五分之一处他就返回了。
0: 对，
1: 有的人呢 比如说您爬到中间了，哎呦，觉得这还有一半呢，这个才爬到2000多米，还有2000多米的海拔，你会想我这个过程是不是要坚持？在这个时候会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你会往上一看，好家伙，上面还有4000米的人呢，还有登顶的人呢，在上面庆祝，他们完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任务。当你想要退缩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会给你一种无形的鼓励和力量，我要往上走。
0: 是。
1: 哦，我努力试试呢。
0: 对。
1: 但当你决定这个退缩的时候，一回头，哎，还有500米的人在那爬呢，还有1000米的人呢，你都爬到2500米了，你为什么要退缩？所以人在各种各样的过程当中，其实结果就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就你是往前走还是停下歇一下还是往后倒退，大家了解吗？就是我觉得很辩证哈。什么是进步？进步不是你天天取得一个很好的，比如说你一个小红花一个小红旗， no 不是。
0: 嗯，
1: 进步是你能了解接受自己的不足，
0: 对，
1: 从不足当中吸取教训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时候，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这才是进步。
0: 对，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适应性，就是如果你的转变是更加适应，
1: 对，
0: 那这个我们通常认为是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健康的标志。对，因为我们说1000到10000，说了很多的叫做好与不好，对与错等等，放在每个人身上，他都有一个适应自己和适应环境。如果适应了你做出这种转变和选择，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哎，它就有意义。而这个转变和这个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很有意义。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想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充满了结果性，也充满了这个一个过程的让你去经历。那么有很多人回顾起自己的这个人生来看一看，哎呀，前面有无数个结果发生，其实它都是我们给别人说出来都是一个过程。
1: 大家可以说，那是无数一个流程的呈现。
0: 对对，
1: 我就是流水线、生产线。
0: 没错，
1: 有的是管那个风口的，有的是打那个日期的，有的是，对吧？就我觉得，一个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盘棋，我们下的每一步棋，皆是过程当中我们的举措。我每一个下完棋之后呈现出来的样貌，就是一个小短暂的结果。
0: 那当然，
1: 这个局面你会怎么去梳理它，怎么去理解它？
0: 对，
1: 那跟你的眼界和跟你的德和跟你的诗跟你的经验跟你的审美有极大的关系。
0: 对，
1: 所以不必在意，也不必为自己短时间内没有到达你想要到达的。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

0: 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1: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4: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

0: 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2: 欣赏梨那欲哭无泪的模样，这是我们的恶作剧。小孩子没有不喜欢搞恶作剧的。

0: 向鼻梁集中，那斗鸡眼的模样不是谁都能做得出来的。我们这群人当中，能做得出斗鸡眼的只有小四儿。我曾经对着镜子练习斗鸡眼，妈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学梨。妈告诉我不要欺负梨，说梨是个可怜的孩子，身边没有妈妈护着，自个儿又不健全，我们再整治他是伤天害理，是造孽。可是我管不住自己，见了梨就打，见了梨就打。胡同里的孩子都这样，一个群体总得有个被欺负的小菜碟儿。所谓小菜碟儿，是北京人饭桌上不值钱的、不上台面的小菜儿，通常是炒些里红、小酱萝卜一类。谁的筷子头都能往碟里戳，没人在乎。这似乎是习惯。一帮孩子里得找一个小菜碟儿才算完整。梨傻，但是他能准确叫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这也是我讨厌他的地方。特别是从他那张拢不严的嘴里喊出王八丫丫的时候，我总是遏制不住扇他大嘴巴子的冲动。我的小名叫丫丫，我爸常在丫丫前面冠以王八二字。我脾气倔而且拧，像王八一样。据说王八一旦咬着东西绝不会轻易撒嘴，除非听到驴叫唤，跟我的性情有所接近，因此我就被划入了王八系列。胡同里的伙伴们也都王八丫丫王八丫丫的叫，谁都有小名，比起兔爷、小臭臭、二丫头、辣辣姑，我这个王八还是挺有气势的。哼，别人可以叫，唯独梨不能叫。梨在我们当中是入不了群的另类。梨叫一回王八丫丫，我就揍他一回，叫一回我揍一回。他为这个挨了我不知多少打。我认为从另类嘴里叫出的王八也带有贬低的色彩。其实梨一点也没有贬低的意思，他对我很崇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0: 梨是一种动物，城里见不着的动物，我们谁也不知道真正的梨是什么模样。我的三哥爱抽外国烟，外国烟的烟盒里装有画片儿，我们叫洋画。十张是一套，凑齐了一套可以去换一盒烟。我的爱好是攒洋画，不是为了换烟，是喜欢那些美丽的画面儿。手里头已经攒了好几套了，有法兰西美人的，有欧罗巴洋楼的，有大洋洲花卉的，也有美利坚动物的。动物里头有张梨的图像，白肚尖嘴黑眼圈，毛色棕红，像狐狸，比狐狸腿短，腰身肥胖，模样挺滑稽。我管三哥叫老三，随着我爸爸叫。老三很反感，向我妈告状，说我把他烟拆了。妈说拆就拆了呗，反正你也得抽。老三说这只王八把一条烟都拆开了，烟卷都成干柴火了。妈说干了你就别抽，我烦你们哥几个抽烟。老三说妈惯着我，说妈偏心眼儿，说妈不是他亲妈。妈当下脸一拉，说老三的话说多了啊。 老三再不敢吭声。妈的确不是老三的亲妈，老三的亲妈死了，我妈是他的继母。我把画片拿给爸看，让他确认画上的动物是不是狸。爸说是狸，很珍贵的动物，山里才有。我问狸平时吃什么呀，爸说狸呀，吃蚯蚓，吃小虫子，也吃果子，中国人习惯叫果子狸。我说老唐的傻儿子就是这个东西，叫元宝啊，叫大顺啊，叫什么不好啊，偏叫个吃虫子的狸，不知老唐怎么挑的。爸说狸的母亲是日本人，狸是日本人崇尚的动物，叫 Tanuki。 日本人好多家门口都蹲着一只陶瓷的 Tanuki。 Tanuki 是招财进宝的吉祥物，商家最看重了。唐先生岳丈家是有钱人，管外孙叫狸没什么不正常。狸的日语发音轻柔好听，有昵称的感觉，比我的王八丫丫可爱多了。我问爸日语王八叫什么，爸说叫卡妹。我说卡妹比王八好听，以后我改名卡妹丫丫了。爸笑笑说还真是。妈也说这个名字改得好。可是卡妹丫丫在我们家硬是叫不起来，好听归好听，没人认可。我把梨的画片和信息传递给胡同的伙伴，于是大家知道了梨的来龙去脉。五号的兔爷和大方端详着画片说，跟唐家的梨长得还真有点像，特别是那双眼睛。梨是个既吃不记打的主，挨过打没两天又举着一块萨其马出现在了门口台阶上。吧唧着嘴，流着哈喇子，一脸点心渣，模样丑陋。我正在胡同里看卖小金鱼的，卖金鱼的汉子挑着两个木盆，正拿着纱网子给赵老太太捞小鱼儿。鲜红的鱼儿在水里灵动无比，在网子下钻来绕去的，就是捞不上老太太要的那条脑袋上顶黑斑的。我看得心急，学着我们家的猫黄黄朝盆里伸进手去，鱼儿们立刻惊恐四散，乱成了一锅粥。卖鱼的急了说，丫头不带这样的啊，你们家大人呢。挨了呲的有些无趣，远远看见梨出来就溜达过去，轻声问梨吃什么呢。我的态度和蔼又亲切，像是梨的好友。梨没看出我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假模假式，咬着萨其马说马马的马。我问他萨其马好吃吗，梨笑眯眯地说王八呀呀。我蹲在梨对面做出了扇他的准备。梨见我对他好，高兴的大鼻涕泡都冒出来了，把那块萨其马更使劲地咬了一大块，仰着脑袋肆无忌惮地嚼着，吃相像我们家的狗玛丽。我张开巴掌正要朝那幸福无比的扁脸拍过去，梨的爸爸老唐从街门里走出来。老唐见了我说，七哥哥跟梨玩呢。胡同的

有时候叫先辈，因为他们都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念过书，都是国家派去的留学生。我爸爸是民国初年回来的，老唐是抗战全面爆发第二年回来的，差着20年呢。当着老唐的面儿，张开的手掌不好立即收回，我说我正教梨数手指头认数呢。哼，随机应变，自然得体，我编瞎话的能力相当了得。我妈管我叫瞎话篓子，说我一天无数的话语中能有20成是真的，就很让人吃惊了。的确，我思维的想象力、延伸力、组织力、变通力是金家的佼佼者，有时候能把我爸爸那个大学教授哄得一愣一愣的。我说下午后院树上落过一只鹦鹉，雪白的，黄嘴儿，脚上还带着金属链子。爸就以为真落过鹦鹉，说八成是南边傅家的那只大白飞过来了。哼，其实呢，是只黑老瓜。老瓜和鹦鹉都是鸟类，我也没胡说，顶多认错了而已。至于黑的白的，可以忽略不计，干嘛那么较真啊？我便瞎话，顺嘴而来，脱口而出，脸不变色心不跳，刚说过就忘了，一遍跟一遍不一样。但有时候让我多重复几遍就成了真的，赌咒发誓，煞有介事，地老天荒，再不会更改，甚至成了记忆。这也是为什么金家十几个孩子，只有我后来成了作家的原因。至今我坚信，感受力、创造力和表达力是作家的基本功力，尤其是创造力，缺了这个不行。老唐看着我的巴掌说，离认数不用教，他能从一数到100呢。离一听马上点着脑袋晃着身子，1、2、3、4、5的数起来，拦也拦不住。离姓唐，住在3号，我们家住2号，形成直角。细楼胡同在这儿窝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大院，从2号到9号都在方形的厂子内，10号以后就甩出去了。这几个院门的街坊相对就走得近，彼此知根知底儿。老唐的媳妇儿长得白皙漂亮，梳着大包头，说话细声细语，不似小四儿的妈一嗓子小四儿回家吃饭了啊，半条胡同都能听见。也不似兔爷他妈一天到晚蓬头垢面的，穿着大裤衩子就敢坐在门墩上抡芭蕉扇。老唐媳妇儿属于老派人，她嫁给老唐就随着老唐姓。像小四儿的奶奶，官面上称呼是赵门刘氏，其实人家娘家姓刘，嫁给了姓赵的。高家老太太是高门随氏，都把夫家的姓顶在头里。老唐的媳妇儿姓吉田，不叫唐门吉田氏，而是叫唐和子。他虽然姓吉田，但本人叫和子，户籍簿上记录的是唐和子。

0: 那么糖盒子就是王八盒子了啊，听着更像日本人。小四儿说他爷爷早先在河北乡下见过王八盒子，半自动手枪，日本人造的，大而扁，汉奸用的比较多。兔爷说，要是抗日的人使用的时候，就得拴上一条红绸子。枪啊，是同一种枪，有了绸子，就不可同日而语喽。小四儿说，他比较看好鸡腿撸子，撸子个小，也是日本造的，能别在腰里，威风有派，不像王八盒子，斜挎在屁股后头，一看就是碎催模样。碎催是北京话，跟班的意思。小四儿说，兔爷就是他的碎催。男孩们都喜欢枪，于是有关王八盒子的讨论延续了一个上午。我们研讨的话题随意性很大，谁也无法控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拐》，演播田洪涛。
0: 老唐是天津人，在留学期间娶了日本媳妇儿吉田和子。听说唐和子他爹是制糖业的大老板，按吉田家的意愿是让老唐入赘。老唐说，如果唐家有哥两个，他入赘可以，可是他们唐家只有他一个，他是独子，这个问题就不能考虑了。婚后的唐和子跟丈夫回到中国，难改日本生活习惯，把三号的房子做了大改造。屋内地面被抬得很高，进屋先上一层台阶，地面铺了草席一样的榻榻米，给人的感觉是进门就脱鞋上炕。窗户又开得很低，坐在屋地上就能看见院里跑的猫。屋里的隔断是推拉的，糊着纸。没有床，晚上一家人睡觉就躺在榻榻米上。依我的想象，睡醒了一睁眼，满目是桌子椅子腿儿，视觉角度变成了耗子，真够别扭的。因为房子多，他们一家住不过来，就租出去一部分，也都是租给日本人。那时候北平正让日本人占领着，三号门口常停着东洋车，下来些宽袍大袖留着小黑胡子的日本人。日本人管三号叫扶桑馆，中国街坊当面也称扶桑馆，背后却叫鬼子馆，就跟胡同东边的南馆北馆似的。南北馆是俄国东正教的地盘，住的都是金发碧眼的老毛子，建筑是尖顶子、圆拱门、长条窗户，很是格色。我认为洋人待的地方一般称作馆，把这个观点和爸作为学术问题探讨。爸说，不一定，中国教馆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朝廷的同文馆、颐和园的厅理馆、府右街的图书馆、他们大学的资料馆，都和洋人没关系。我的论点不能成立。我说，北京的洋人不少，

爷说过，东郊民巷一带，洋人多，馆也多，老百姓不待见洋人。三号叫做福三馆，还有一个原因，唐家正屋墙上挂着个镜框，白纸黑字儿写着福三馆三个字，字写得不怎么样，没有格局，比较率性，有些信马由缰。这块匾我姑且把它叫匾吧。

是个大人物写的，原本是写给老唐的老丈人的。唐盒子来中国，就把他给带来了，作为家乡的一个念想。我问，大人物有多大？比地下管道局的局长还大吗？我没见过大官儿，见过最大的官儿，就是管北京下水道的局长。局长派头很大，戴着白手套，把汽车停在马路的窨井口，让手下把井盖掀开，让那些人拿着长竹片往里探。大热天儿，那些小翠翠们整得满头大汗，烂脏腥臭。局长呢，则让人打着黑阳伞，很悠闲地坐在旁边喝茶。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

0: 3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徐冉。
6: 我是陈光。
5: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女作家周晓峰的散文《齿痕》，今天将播出上半部分。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古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剧本《一坛金子》改编的戏剧故事。很多人都有过和牙医打交道的经历，如果您有一口完全健康而且排列整齐的牙齿，从来没有进过口腔医院的大门，那您可真是幸运儿。因为看牙科的经历对很多人来说不仅

0: 叶夫之痛记录了这个过程，文笔生动，角度独特，相信能引起共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篇长篇散文的一部分内容，进入文学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的确，我从不为自己的牙自卑，而且还自得于两颗淘气的虎牙，那像是我作为猫科动物的标志一样。有的古人类学家认为，用火煮

0: 似乎保留着某种抗拒进化的痕迹。
1: 我的牙齿虽不平整，但是那种不整齐是严格对称中的不整齐。以齿线为轴，两侧相应的位置上每对牙都是孪生的，下排中间的六颗牙齿仿佛孔雀小小的平尾扇形打开，之间虽有部分叠合，也呈现精湛而诙谐的夹角。我说话的时候露牙的部分有限，嘴唇正好遮盖住由于四环素导致的发黄齿根。我喜欢在自己的虎口上咬出歪歪扭扭的牙印，即使任性的牙没有排好位置，那又怎么样？那是我个人的印痕，独特的标记。口腔科使用的给牙齿拍相片的机器有支架，底部是钢制的下颌托，上面是抵住下颌骨的弧框，拍照时感觉像被检查眼底。护士导出印模材料，加水用力搅拌，看起来像草莓冰激凌，把它抹在四号托盘上，最小型号的成人托盘，尺寸近于儿童使用，却是我唯一能够勉强塞进口腔的。哎呀，不是草莓味的，满口都薄荷凉意。看到自己的石膏牙模觉得好玩，我的牙齿本来偏小，并且善于隐藏，现在这些害羞的家伙们被集体拎到幕布前面。
0: 植牙大夫反复力荐同科室的一位女大夫来为我正畸，说她资历不凡。其实我无意改变齿形，却对正畸瞬间产生了奇异的尝试心态，这存在一些显然或潜在的原因。当植牙大夫得知我妈妈也是医生，他问我青少年时期为什么被父母忽略掉了正畸的问题。想想，我的确没有关乎于此的任何记忆。我当个笑话一样跟我妈妈聊起来，她反击说，你的虎牙都好看，根本不需要整理，越自然越好。她凭什么以为我是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你弟弟不是矫正过吗？他的牙有点地包天，戴过牙套，只不过你弟弟怕疼，试了两个月没有坚持下去就放弃了。这个答案让我怔了一下。和弟弟相比，我更不像是个医生的孩子，但我从小深知他的内心由衷偏爱弟弟。漫长的成长阶段，我都在努力又吃力地默默消化着自己的妒意、失落和难过。这隐痛潜伏多年，我觉得自己用数十年的光阴彻底治愈了他。可从妈妈这里得知弟弟曾经正畸，得知他从未像我一样遭遇忽略，我还是被往事的倒刺勾了一下。后来我改变主意尝试正畸，到底是为了唤起母亲迟到的愧疚，还是想自我补偿某些缺失的灵爱？我事先问过两个好朋友，他们都是在成人以后尝试过正畸的，他们终因无法承受剧痛而放弃，拒绝再把矫形器放进口腔，结果和我弟弟一样。如果妈妈曾考虑为我正畸，我会终止这样的尝试吗？还是会始终忍耐与疼痛同时到来受宠中的站立？所以朋友们形容过的疼反而激发了我的好奇和挑战。我想象那个放在嘴里的是一个马蹄状的微型刑具，当无法适应的时候，它可以随时被我遗弃，全当一次短暂的补课，一场迟到的

嘛，我准备正畸，我和他都没有把事情看得多么严肃和严重，甚至谈论起来有点娱乐感。真滑稽，40岁的我即将成为牙套妹。从脑子里转了念头到牙医准备方案的几天期间，我没有从网上或者是其他医生那里查询任何专业知识。从坚决拒绝正畸到跃跃欲试，之所以态度转折很快，是嫉妒，是好奇，冲动和盲目使然。我性格上的

声警示，此时我的不安隐约涌上来。拔牙后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依然没有反映出自己发生了什么，将面对什么，嘴里的麻药效力

0: 能力的渺小植物。仿佛出于保护性的策略，这颗牙呈现和手套一样的轻微黄色，像一只企图通过拟态手段获得生存的小虫子，蜷伏着，很容易被遗弃的，也很容易被掩埋的死鹰。从我的口腔转而寄宿手套，几个小时之后，当我把这颗牙取出来，胶皮手套上还留着一个水泡样的凸起。我把手套翻过来，看着这个小凹痕，这是他栖身时留下的枕靠痕迹。我发现刚拔下来的牙齿里能透出依稀的光芒，那种从内部散发的光芒。这伪造的小琥珀，这旧时光的纪念。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那种光就变得混沌模糊。第二天早晨，它如同先前牺牲的那两颗一样，变得昏暗。我发现那光源彻底熄灭，牙周膜被撕裂，牙髓里得不到灌注的神经和血管成了枯枝。这颗秀气的小牙真的死了，变成生硬的老姜色。我把三粒离去的牙放进一个小皮夹，皮夹是精巧的工艺品，别好皮夹上角叉形的金属搭扣，晃两下，里面发出骰子般的响声。赌注已经开始，命运已经被改变，我失去的是永世不返的恒牙，不禁悲从中来。一旦有悔意，我的疼痛就开始了。
1: 好了，周晓峰的散文《齿痕》，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散文家周晓峰1969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做过8年儿童文学编辑，2000年调入北京出版社，现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出版有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斑纹》《兽皮上的地图》和《收藏时光的魔法书》等，曾获冯牧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最近几年，他在张艺谋的文学团队中工作，参加了《金陵十三钗》等多部电影的剧本编写。明天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齿痕》的第二部分。再见。

0: 欧库利奥不情愿地回答着。
1: 你愿上天保佑你，
0: 心想，一个有钱人不会没来由的和颜悦色的来问候穷人，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有了金子了。急忙又找我了一句，就是手里钱还不够用。于是开始抱怨自己太穷，女儿老大岁数，办不起嫁妆，找不到一个男人。老光棍梅格多洛斯劝他别发牢骚，女儿会嫁出去的，他可以帮忙。梅格多洛斯走上前

奚落梅格多洛斯的意思，他同意把女儿嫁给梅格多洛斯，但他没有嫁妆。梅格多洛斯高兴的一口应承，欧克利奥怕他翻悔，再一次强调，我女儿给你，可不带一分一毫一丝一厘的嫁妆。梅克多洛斯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心诚意，提议当天就成婚。欧克利奥巴不得如此。当梅克多洛斯亮着秃脑门，拉着腿蹒跚地带着仆人上市场置办东西之后，欧克利奥又犯了嘀咕。永生的天神，金子具有怎样的力量啊？他一定是听说我家里有金子，想把他一口给吞下，所以坚持要同我攀亲。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欧克利奥嘱咐仆人斯塔菲拉洗刷杯盏，他女儿今天就要同梅格多洛斯成婚，自己则慢吞吞地走向市场，看看能选择些什么物件。仆人斯塔菲拉吃惊的两眼发直，老天哪，我们的末日临头了，姑娘快要生孩子了，耻辱再也无法掩盖了。梅格多洛斯在市场上买了肥羊美酒，雇了厨子歌女，他让仆人皮托迪库斯把所买的东西分成两份，一份自己留下，一份送给欧克利奥。厨子歌女听说欧克利奥是个老色皮，从他那儿别想讨得一分赏钱，都不愿意去他家。可是受雇于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从真实的愿望来说，欧克利奥确实想把女儿的婚礼办得风光一些。他来到市场问鱼，鱼贵；问肉，肉也不便宜。几个钱在他的手心里都攥出水了，就是舍不得掏出来。他和自己的心、自己的胃商量了一下子，如果节日不注意节约，把钱花光了，平日那就得挨饿呀。心和胃很赞同这一高明见解，于是他决定买点乳香和一个花环敬献给家神，让家神保佑女儿婚姻美满，四季平安比什么不强啊。当他提着这点东西走进家门的时候，只见双扇大开，里面还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还有人在高喊，尽可能向邻居借一个大一点的坛子，这个小了装不下。啊，天哪，强盗在刨金子，天神哪，快用箭射死那帮刨别人财宝的无耻之徒吧。欧克利奥不顾一切地冲进家门，抄起根棍子，逢人就乱打一气。雇来的厨子正在屋里指挥手下人摆碟子、放碗、切肉、剁骨头，被欧克利奥打得呼天抢地，抱头鼠窜，以为他发了酒疯。欧克利奥还顺手一棍子打死了女仆斯塔菲拉养的公鸡，因为这家伙在地上使劲地刨，欧克利奥认定了他受人家买通，在为他们用爪子剖那坛金子，直到那厨子在门外躲得远远的向他讨要碗碟儿，欧克利奥才明白这帮人是准备婚宴的。

0: 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0: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

0: 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府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把《黄帝内经》曰生重点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点 BRTV 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看看这个网友提问，他说天气依然炎热，平时出汗挺多的，同时呢抗秋燥也要求是多喝水，那这个时候立秋之后喝水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吗？咱是

0: 对，你像咱们那个金丝黄菊，可能用一朵，然后你就够了。嗯，然后枸杞呢，你可能就需要一把。嗯，因为它的重量比较偏沉一点。嗯，
1: 那如果是那种就是小的那种黄色的菊花，白菊。
0: 咱们可以用四五朵，
1: 四五朵就其实就可以了，不用放的太多。然后呢，就是所谓的一小把的枸杞的话，其实也到不了十粒吧？
0: 差不多十粒左右，
1: 大概
0: 十粒十五粒左右
1: 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根据这个味道哈，有的时候咱们放点这个小冰糖。可以吃糖的人，
0: 如果没有糖尿病的病人
1: 也是可以的哈。所以您看，就是目前比较适合的就是陈皮加麦冬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两个食材咱们放的这个量呢是可以一样的，一比一就行。然后呢，到过一段时间，可能半个月之后，咱们就是菊花泡枸杞，对，四五朵菊花，或者说是那个刚才您说那个金丝菊，那个我也喝过，还挺好看的，一大朵
0: 啊，对，是
1: 观赏性也极强哈。然后配上一小把枸杞，十粒左右就可以了。《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

0: 起来，这个特别适合你的、
1: 啊、是是，嗯，如果是觉得平时就是口干比较明显呢，还可以放一些百合，
0: 嗯，
1: 像百合，它也是一个就是能够清肺润燥，同时也能够安神的这样一个食材，
0: 嗯，好的，
1: 嗯，另外如果是有的朋友们，嗯，就是我饮食不太清淡，我还喜欢吃肉
0: 啊。

0: 呀，都能使我们这个心情平和。另外，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让可以选择听听音乐。
1: 其实方式方法还是很多的。总之呢，就是悲秋的情绪如果严重的话，它真的会伤我们的身体。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控制。然后，当您觉得自个儿不太好调试，控制不太好的时候，反正以前我就说来点玫瑰花水吧，
0: 对，
1: 喝一喝。
0: 其实也可以，就是穴位按摩。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咱们的太冲穴。太冲穴是在足底，就是第一二指之间这个
1: 那个缝缝里面，
0: 对，那缝缝里，然后大家可以就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按压这个，具有
1: 一边泡脚一边按，
0: 对，对，有疏肝解郁、清肝泻火的这样的作用。
1: 这是太冲穴，在我们的脚上，各位可以去搜一下哈。然后当您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立马脱鞋。
0: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平时就可以去按的，就是膻中穴。膻中穴就是在咱们胸前，就两乳之间这个部位。然后就有宽胸理气的作用。当就是跟别人生了气之后，可以自己可以按揉这个穴位，
1: 真的就感觉一口气在我们的这个胸口哈，就是积郁在这里，整个人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那这个时候其实您甭管是用大拇指也好，还是说我们握个拳在您这个膻中的位置，就是胸口的这个位置哈，您就轻轻的按揉，然后呢深呼吸，调整我们的情绪，避免伤身体，这些就是我们的中医给您的一些养生智慧了。好，继续我们快问快答。这个朋友他说

0: 就是喜温怕寒凉的这样一个脏气，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是气温逐渐降低了，就是阳气逐渐渐收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就也是这种寒气呢比较容易伤肾。另外呢，肾脏其实它是藏精的，然后它其实是物燥的，肾物燥，所以如果是秋燥比较盛的话，也容易损伤咱们的肾精，所以秋季是一个养肾，也是就是调养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也是应该去咱们保养肾脏的。然后如何去就是养护咱们的肾脏呢？其实咱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就前面那些
1: 保暖呀，
0: 对，一个是保暖，然后防寒，
1: 润燥，
0: 对，另外咱们就是起居养生，要早睡早起，养护好咱们的气血和肾精，
1: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能够从多个角度哈来保养好我们的身体了。
0: 对，
1: 那总之其实呢，养生智慧有很多，还是要看每个人根据个体的这种需要，然后呢，在节气也好、时令也好的时候，做好这些日常的工作，您才能够很好的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分分相伴，门儿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

0: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

0: 我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0: 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

0: 涨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

0: 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2: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 120急救车很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

0: 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0: 服贸会开幕在即，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1: 前七个月，离境退税业务各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入境游火热，北京购圈粉海外客。
0: 高温天，空调不能停，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连续两天创历史新高。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是否会北上给京津冀地区带来强风雨？专家答疑。
0: 昌平力争到2030年 GDP 较2020年翻一番。
1: 9公里百年铁路变身城市绿廊，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正式开放。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

0: 新高。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国人出境旅行时热衷于购买电子产品、美妆家居，而如今呢，风向悄然转变了，不少外国游客把国产的智能产品、国风好物带回家，反向代购成为了入境消费的新途径。外国游客畅快购物的背后，是北京围绕着支付、出行、退税等环节持续打磨完善的入境消费服务体系。在北京的多家购物中心里，双语互动屏、双语标识随处可见，商户多语种标识覆盖率达到 95%。 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正从传统的观光打卡加速向观光加消费多元模式转型。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北京高温日再加一，截至下午两点，全市 60% 以上的测温点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相对湿度超过 50%。 中央气象台天气实况显示，昨天

最大风力14级。昨天晚上，中国气象局召开媒体通气会，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到10号将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上海到福建福清沿海登陆。那么其后续路径是否会北上影响京津冀地区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表示说，目前路径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都会不同程度地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定影响。如果白海豚登陆后西行，并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的话，将主要影响华东地区。

0: 产业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增长。先进能源领域，攻坚新型电力系统、常时储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到2030年产业营收突破4500亿元。先进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到2030年，规上企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
1: 十四五期间，昌平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四梁八柱”已全面建立，街区控规批复面积居全市第一。十五五期间，全区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公园绿地、便民商业等民生设施将精准落位。昌平区

0: 己的角落。
1: 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一枚在太空漂流了近19个月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引发了全球航天领域的关注。根据轨道计算数据，它在北京时间8月5号下午2点35分左右撞击月球，落点在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撞击前，这枚火箭残骸在地月空间内的飞行轨迹已经被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静顿科技持续捕捉。过去的7个多月里，该公司利用自有的远程台站持续接力观测这一目标，并自主完成了天体测量、轨道确定等工作，首次给出了撞月预报。随着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火箭、卫星等航天器进入近地及地月空间，空间碎片管理难题日益凸显。退役卫星、火箭残骸、航天器解体残骸等空间废弃物在太空中高速运动，直接威胁其他的在轨航天器安全。目前，静顿科技全球空间态势感知监测网1期已经全面建成，在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当中，率先实现了对地球同步轨道带的全精度常态化覆盖监测。

0: 暗示群众和企业的等待时间。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最近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告别古都，

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家时，雨燕被称为永不落地的精灵，它们几乎无法落地觅食，只能张开大嘴在空中捕捉飞虫为生。随着北京七下八上主汛期到来，持续降雨让空中的飞虫数量锐减，虫子飞不起来，雨燕就很难获取食物，于是雨燕就开启了一场追着昆虫跑的游牧生活。专家提示，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偶遇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不要自行饲养，可以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接收。

0: 但凉意渐生。专家提醒，此时养生关键在于适应昼夜温差显著的特点，早晚凉爽，午后高温。老人、儿童及慢性基础疾病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头颈、腹部保暖。
1: 市属公园延时游船时间了。入夏以来，北京傍晚时分常常迎来骤雨初歇的晴光时刻。为了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捕捉这份独有的城市诗意，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了水面游船的运营时间，到晚上7点或者7点半。
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日上新19件秘鲁珍贵文物，其中14件为首次来华展出。新增展品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和殖民时期漆木器，完整覆盖查纳帕塔、瓦里、印加三大安第斯古文明发展阶段，极大丰富了安第斯文明的展示维度。
1: 北京野生动物园明天开始连续3个周末推出爱我北野晚风音集动物森林音乐会，舞台设置在林海之中，每天会安排2组音乐人轮番登台演出，包括思思雨帆、火星电台、动物园钉子户等乐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抖音、大麦网或者现场购买门票。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将于8月29号拉开帷幕，持续到9月6号。时尚嘉年华是本届葡萄季的全新亮点，将集中呈现传统文化、青年创意、亲子互动、国门风采、

0: 是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画家王诗、桐乡市文化馆馆长赵伟平、策展人许国良做客直播间。王诗运河油画巡展亮相通州图书馆，45幅江南水乡画作首次进京，节目共画南北运河之间的文化对话与艺术交融。9:30是京城帮帮团，今天和您一起聊聊理性与感性究竟哪种更容易收获幸福。11:00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新晋打卡地福安夜市火热试运营，古镇深挖漕运红穴设计小镇资源，打造日间仿古研学、夜间逛吃休闲的全天候游玩路线，探索副中心暑期微度假全新模式。12:00是老年之友，全民健身日特别。

0: 故事，带您跳出学为初高中家庭分享心态建设的成长范本。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

0: 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受到东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准执行公办幼儿园统一标准，有效降低了家庭的育儿成本。所有园区均同步规划托班，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解决2到3岁幼儿的托育难问题。园区选址均紧邻大型的居民社区，缩短幼儿上下学通勤时间，真正实现了就近入园。下一步，通州区教委将会继续推进普惠公办学位的扩容工作，结合城市副中心人口入住进度，常态化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不断优化学前资源结构。
1: 昨天下午，聚精华，长鹰在手，2026海外名校博士北京行通州站活动举办。活动聚焦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搭建海外高层次人才与区内企业对接交流平台，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空调系统改造项目正式完工投用。改造后，这一区域的出入口、通道及购票区温度较此前降低约2度，乘客体感舒适度显著提升。今年1月，北京地铁公司启动了1号线、13号线10座车站的空调系统改造工程，首批改造的东单、永安里、大望路3站已于今年5月底完成阶段性施工，在夏季空调使用高峰前投入使用。此外，北京地铁公司已在重点车站设置应急箱，配备清凉油、石滴水等防暑应急物资。16座车站完成热环境改造工程，3号航站楼、迎海、德茂、柳芳4座车站设置清凉候车室。下一步还将陆续推进房山线、亦庄线、昌平线、5号线共计41座车站的空调设备改造工作。
3: 昨天，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全面建成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1期2.4公里的绿廊早已成为了海淀网红的城市公园。2期工程在1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了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了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发回的报道。
4: 这沙坑还有滑梯。
5: 从北三环大钟寺桥下步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绿意扑面而来。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杂草丛生的废弃铁路，如今植被葱郁，步道蜿蜒，成了附近居民的后花园。何女士正带着孙子在沙坑边玩得不亦乐乎。
6: 一年多没来，一来哎呦，我觉得特别惊喜。原来没有这么多的绿植，就是从这儿过特别荒凉。通过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特别满意，早晚都上这儿遛弯儿啊。
5: 绿意之下，百年铁路的根脉并未消失，钢轨枕木、复古绿皮车厢、老旧工业龙门吊全部融进景观里。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道出了设计巧思。
7: 这一次呢，我们恢复了从四道口到知春路这一段大概2.4公里左右的京张的老线的铁轨，这都是原来的这个铁轨，包括这个枕木哈。可以看到13号线缓缓地开出来，这一刻呢，我们的历史和现代和未来都在这个地方同框交汇。
5: 据介绍，2期整体划分为南段社区活力段、北段自然休闲段2大片区，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带状公共空间，总用地面积约53公顷，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张璐表示，构建3道1绿完整慢行系统是本次改造的核心工程。
7: 我们这个9公里的3道1绿，就是跑步道、漫步道和自行车道，还有我们的京张绿廊，全部拉通了，大家

0: 微信、支付宝线上购店95598热线全天候受理用户的用电诉求。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了让游客市民能沉浸式捕捉这份独有的城市诗意，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

0: 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曹宇、李照，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画家王师同乡市文化馆馆长赵伟平，策展人许国良做客直播间。王师运河油画巡

0: 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月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十一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